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在长长的秋天里，我在祖母留下的旧粽叶下面出出进进，总能闻到白杨湖边芦苇的清香。春天那个祖母的季节就浸润着这一股清香。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小脚粽。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走过村弄，在白杨湖一带燕子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杨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

传奇古方小葫芦丹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功效？这剂良方传承至今又有着哪些其他作用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10集《驱风除湿小葫芦丹》。

0: 中医文化是我国独有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众多悬壶济世的杏林神医，他们留给后人的那些流芳百世的经典方剂，跨越千年依然发挥着非凡的作用。作为一剂驱风除湿的良药，小活络丹可以说自创方以来就被历代医家推崇。别看它身材小巧，但是这小小药丸却对风寒湿痹造成的肢体疾病发挥极大的作用。那么小活络丹的神奇疗效究竟神在哪里？它与大活络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集《驱风除湿小活络丹》。
1: 驱风除湿小活络丹。1967年的冬季，有一天，天气非常寒冷。母亲的关节炎又犯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在60年代居住的是平房院落，而平房最大的问题潮湿，有时候地上泛出了水能够结了冰，长期居住在这种环境中对人的关节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母亲在此已经居住了30年了，关节出现了变形，手关节功能都活动受限了。一到冬天，这个病就复发，疼痛难忍。那作为父亲，也是一个老中医嘛，所以家里有医生，往往一家人都不用上医院了。母亲这个关节炎虽然不能治愈，但是吃药也是能够缓解的。但是由于常年吃药，母亲对于中草药，也就是我们说的汤药，也烦了。那父亲说，那你就吃成药吧，让他一天吃2次，一次吃1丸。这个成药药丸很小，吃了5天了，母亲的这种关节疼痛没有太多的缓解，稍微好了一点。

所以这一天，他吃完药以后，突然下肢不能行走了，于是躺在床上，非常的着急。我的哥哥姐姐们围坐在床前，看着母亲流着眼泪，也不知所措，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母亲说，有可能就下肢瘫痪了，那怎么办呢？全家人都没了主意，父亲不在家，那只有等着回来吧。到了晚上，将近6点的时候，父亲出完门诊回到了家中，那赶紧跟父亲叙述了母亲的这种病症。作为医生啊，我的感觉，遇见病人着急的时候，医生一定要镇静。为什么？因为患者把医生当成了一种依靠，一种信任。所以父亲也是职业特点，并没有慌张。问母亲说：“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了？”母亲说：“跟日常一样啊。”说：“那你吃了什么东西了没有？平常没吃的。”说：“就是正常吃饭啊。”说：“那你吃药了吗？”说我吃了，你让我吃的那个成药，我按时吃的，吃了2丸。说我让你一天吃2次，一次吃1丸，你为什么吃2丸啊？我母亲说了，那种小药丸，那么小的一个小药丸，能有什么作用啊？我吃了都快5天了，我觉得效果不是很明显，我着急啊，那我一次就吃了2丸。父亲听后，跟我们这个几个，包括我母亲说了一句话，再过2、3个小时，他就能下地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成药到底是什么呢？到底它是治病的还是导致疾病的呢？这个成药就是今天要讲的小活络丹，又叫小活络丸。这个小活络丸，实际里边有2味中药。川乌和草乌都含有毒性，所以父亲让我母亲一次吃1丸，恰恰他一次吃了2丸，也就是加倍使用，没有遵医嘱，中毒了。当然，我母亲这个中毒是不是还有其他内在原因，无从考证。但是毕竟过了2个小时，母亲到了晚上8点。能下地了，肢体恢复了正常。那从这点来说，一个什么道理呢？不要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也不要把中医、中药认为可以随便自己加量使用的一种治疗。严格遵医嘱，跟现代医学一样，所以中医在使用中药的时候也是非常严谨的。那后来，母亲又按照我父亲的医嘱的情况下，过了1周，他的关节疼痛得到了很好的缓解，已经不影响日常的生活了。那从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出来，小活络丹确实有很好的祛风、止痛、祛湿、活络的作用。那这个药来自于何方啊？其实这个药出自于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我们讲过的很多成药都来自于这本书《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产生于宋代，它收录了很多民间的一些验方、经方，又经过了分析加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传奇古方。小活络丹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以来，传承了900年左右。临床医家对他评价都非常之高，很多人都在临床上应用。比如说，清代医家张秉成在《成方辨毒》中就对小活络丹大加赞扬。他认为，方中中药合用，可使

0: 活络丹在四肢的关节痹症应用来说，是临床上常见的中成药。但是说起来，有大活络丹，还有小活络丹，那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从起源来说，他们俩就不一样。因为大活络丹，明代《奇效良方》中记录过它，而真正录制于清代徐大春写的一部书《兰台鬼饭》，真正看到了大活络丹的身影，传承了200多年。但是小活络丹可就不一样了，它产生在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起源大不一样。小活络丹早了600年左右。第二个，从组方来说，大活络丹50味中药，而小活络丹呢，只有6味中药。所以组方小活络丹非常简单，大活络丹很复杂。第三个，功能主治。大活络丹有祛湿、除痰、通经、活络的作用，而小活络丹有活血化瘀、舒筋、消肿、行气止痛的作用，还有祛风及破瘀生心的作用。它们俩的共性都有活血化瘀、祛湿、通络的作用。但是大活络丹更多的是用于危重症、中风、痰厥，而小活络丹偏于用四肢的一些痹症、经络不通。所以说，一个更治疗危重症，一个治疗四肢的疾患。第四个区别是什么呢？实际上，大活络丹跟小活络丹还有一个区别，小活络丹又叫小活络丸，进入了中国药典，而大活络丹没有进入。那你说没进入有什么差别呢？小活络丹在制作工艺上、检验要求上更严格，而大活络丹虽然用药也很安全，但是它没进入中国药典，这方面就有所差别。大活络丹和小活络丹在现在临床上应用还都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大活络丹跟小活络丹其实都有草乌，当然小活络丹还有川乌，这些都是有毒的中药，所以在临床上一定要辨证准确，用药得当，不能随便用药。我曾经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病人啊，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大夫给开了中药，自己回家就加量，为什么呢？他觉得中药没有副作用，很安全，其实不然，中药是很严谨的，中成药使用有规范的，我们要严格按照国家的规范，成药也不能随便自己加量，所以我母亲加量使用，就造成了一些中毒的现象。从这点来说，这两种活络丹都有一些毒药，但是严格按照加工炮制制作起来的，用药是安全的，但是你使用的时候不能自己随便加量，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遵医嘱的一种配合治疗的一种必须执行的一种方法。临床上应用小活络丹往往治疗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坐骨神经痛以及骨关节的一些疾病，而更多的对于风寒湿邪侵犯关节日久不愈而出现的一些症状，可以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1: 小活络丹源起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粒能够活血化瘀、祛湿通络的灵丹，不仅蕴含了古代中医治病救人的智慧，而且还帮助了无数患者摆脱了风湿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神奇的丹药竟然只有6味药组成。那么它究竟由哪些药材所组成？

0: 这药方的背后又体现出了中医的哪些思想精髓呢？
1: 大家来看小活络丹的组成，它是由六味中药组成的：天南星、炙川乌、炙草乌、地龙、乳香、墨药。大家看这个处方组成有一个炙字，为什么要炙啊？这就是中药里的加工炮制，炙实际就是把它的毒性进行化解，有的进行消除，让它作用更缓和，留有它的治疗作用，去其它的毒性，这就是中医加工炮制的神奇。所以这六味中药应该说在药典中我们看到了它的组成非常简单，但是它临床的作用却是非常的广泛的，功能祛风散寒、化痰除湿、活血止痛。主治的方向是风寒湿痹、肢体筋脉疼痛、麻木拘挛、行动不便、屈身不利。说到这个风寒湿痹，其实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种类型，比如说关节炎，就是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都可以见到这种类型，所以用小活络丹有很好的疗效。但是从这六味药我们看它的方解，就可以知道它的功能主治能够治什么病了。比如说草乌跟川乌都是大热的、心燥的、心热的，而它们这两味药的组成有祛风散寒、除湿通痹的作用，止疼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这两味药在这个处方里为君药。而天南星辛温燥烈，又可以祛风散寒、燥湿化痰。说到燥湿化痰，我想起来我治疗的一个病人，他也不咳嗽，但是每天早晨有痰，大概有将近两年的历史了。所以这个病人在我治疗他这个痰的过程中就用了这个天南星。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是痰的产生中医认为是脾虚，脾的功能下降，水湿代谢不好了产生了痰。而在临床上那痰不就是呼吸道的一个分泌物吗？我也原来这么理解。而这个人两年呢，他这痰老有，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不咳嗽，那我用治疗的方法健脾燥湿化痰，用这种方法治疗，结果一个月以后他跟我说，有一天早晨居然我咳出了痰，特别浓，结成块的痰出来以后，我的胸闷、我的感觉不舒服的症状一下缓解了很多。所以有时候在临床上看见有用现代医学解释不通的一些病症，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人的痰我相信就是组成小活络丹的天南星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它有燥湿化痰的作用。那这里边还有乳香墨药，其实行经活血止痛，用地龙，地龙也可以治疗很多中风后遗症的病人，它实际上把很多不易达到的药效的地方的疾病通过它来引药直拉病所，起到了治愈疾病的目的。所以这几味药那就为佐使药，所以这个方子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祛风除湿、化瘀通络、活血止痛的一个很好的中成药。刚才咱们说了主治于风寒湿痹， 那这风寒湿痹怎么去解释呢？所谓风寒湿痹，是中医认为风寒湿邪侵入了人体的经络，造成气血不通，出现了疼痛的临床表现。《圣济总录》卷二十中这样写道：因风寒湿三气杂至，至气血瘀滞，症见身重而痛，四肢拘挛，甚则走住疼痛，或手足麻木等。这就把痹症完全从病机病因来说诠释给我们的观众的。中医认为有六种自然界的气候的异常情况下可以造成疾病：风、寒、湿，这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什么叫痹症呢？就是痹塞不通的意思，造成气血的痹阻不畅通了，就可以出现痹症。我们现在医学的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这些都是中医的痹症的范畴。那想起这个，我就想我们近现代很多年轻的小孩到了冬天不注意保暖，穿着露踝装，我们的脚踝、我们的膝盖关节下边根本就没有脂肪保护层，这些小孩们没有体会可以得痹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认为自己不怕冷，认为自己不冷就不需要关节的保护。其实中医认为到了冬天最主要防寒保暖，所以很多痹症是在年轻的时候种下的苦果，到了四五十岁才发病，这叫健康有因果。所以很多年轻的时候不冷就不穿秋裤，不冷就不注意脚踝和关节的保暖，不注意保护，未来的发病一定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对于中医的理解，他在预防疾病中提出了很好的观点，叫治未病。从这点来说，风寒湿痹很多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像我母亲常住的潮湿的环境中就造成了关节的风寒湿邪的侵袭，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以后才出现了关节变形。这时候的治疗可能更多是缓解疼痛、缓解症状，彻底治愈可能性就不大了。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中医的治未病的道理所在，更好的预防疾病，不要得痹症。所以从这点来说，临床上我也治愈了、治疗了一些这样的病症。一到冬天关节就出现肿疼，其实有时候可能也不是现代的风湿和类风湿，更多是受寒引起的痹症。所以从我们预防疾病的角度，要预防风寒湿痹。
0: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方药之中，小活络丹作为一剂中医名方，因其显著的功效和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治疗当中。那么这张传世名方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的经典医案？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使用它，从而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呢？
1: 小活络丹在治疗痹症方面有很好的优势，在临床上也治疗了很多骨科、风湿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有一个病例，强制性脊柱炎，在现代都市里这种病其实很多。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在临床上是不难看见的。有一个男士21岁，因为腰髋关节疼痛伴有右膝关节疼痛已经一年了，来就诊。患者其实是3年前一次受寒，受凉以后呢出现这个腰髋关节和膝盖的疼痛，用了一些消炎药、止疼药，

他觉得好了，没事了，毕竟年轻嘛，他觉得这个病不会再发生了。可是3年以后，这个病又来了。中医认为，其实当初这个病风寒湿痹，并没有完全治愈，而是有一个诱因就可以复发。所以这个人在就诊的时候，那关节疼痛就非常明显，而且从现代医学检查，血沉也偏快的，检查也有其他的异常。那这种情况下，诊断就是强制性脊柱炎造成的。在应用了小葫芦丹以后，一个月以后，病情就得到了缓解。当然，他这个还不算严重的病例。那严重的情况下，躯干、四肢很多的功能就要受限了。从这个病例来看，强制性脊柱炎其实也是一种慢性的疾病。现代医学认为，它是跟遗传以及环境多种因素造成，主要累积的是脊柱、骶髂关节、髋关节活动困难。而中医认为，这个强制性脊柱炎是因为风寒湿邪造成经络不通，不通则痛。所以用小葫芦丹来活络通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还有一个寒痹，这是一个中医的病名。一个女性42岁，她患有四肢疼痛，并且出现手脚冰凉，精神是萎靡的，而且特别喜欢温暖的环境，也就是说耐夏不耐冬。到了冬天，她的四肢疼痛就比较明显，舌苔是白的，脉是沉迟的，诊断属于中医的寒痹。它也不是风湿，也不是类风湿，就是四肢疼，摸起来四肢都是冰凉的，中医讲是寒痹。所以应用中草药的基础上加了小葫芦丹，一次一丸，一天两次，经过了治疗，症状得到了缓解。其实中医讲的痹症，既有寒痹，又有热痹，又有痛痹，就是痹症又分了好几种，它跟淤血有关。所以从这点来说，这个患者是痹症中的寒痹，用小葫芦丹加减使用，效果是比较明显的。症状缓解以后，改成常药治疗，那治疗了一个多月，症状就消失了。不能说这个病永远不发生了，但是毕竟辨证准确，用药得当，这个病就得到了缓解。所以很多关节的疾病，中医讲的痹症，可能缓解起来还有一定办法，彻底治愈那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也许这种寒痹离开了寒冷的气候、潮湿的环境，复发的几率就降低很多。所以说跟环境、跟季节发病有密切关系。而这个病我们总结，其实它是病邪入于筋骨经络，寒凝阻塞了气血的运行，造成经络气血不通，所以造成了疼痛难忍。所以中医讲不通则痛，其实这不通更多是经络不通，气滞血瘀，气血运行不通，营养跟不上了，代谢产物又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所以这些都可以造成疼痛的一些病症的发生。而小葫芦丹可以温通经脉，驱出寒邪于体外，造成经络气血逐渐打通，气滞血瘀的现象得到了缓解，经脉通了，寒邪也去除了，症状自然就缓解了。还有一个病，现代都市人很容易得的肩周炎，应用小葫芦丹也可以治疗。因为有报道说，也是一个女士54岁了，出诊患有肩周炎，曾服用中西药效果都不太好，而这种肩周炎更多的说叫五十肩，

0: 50岁左右，我也曾经患过这个肩周炎。患者上举身的时候不行，早晨起来穿衣服都困难，因为肩周炎疼起来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人表现出遇见温暖的环境，热敷一下就会缓解一些。所以中医讲寒主收引，寒邪闭塞，闭阻了经络，造成了气血流通不畅，可以出现疼痛的症状。所以遇热症状缓解，遇寒症状加重。所以这种经络不通，大夫给他用了小葫芦丹，每日2次到3次，因为他症状重的时候一天可以吃3次，症状轻的时候用了2次。服药以后，一周，他的病情就得到了缓解，半个月以后就基本不疼了。但是这个要提出一点，肩周炎也要需要辨证，有的人是因为寒，有的人是因为气滞血瘀，有的是血瘀为明显，并不是因寒造成的。所以小葫芦丹是对于寒痹效果是比较好的。肩周炎按现代医学说，更多是为粘连性肩关节囊炎、肩关节周围炎，所以在临床上，很多人都知道叫五十肩。一般认为是关节退行性改变、外伤、慢性劳损、内分泌的失调、紊乱、潮湿的环境，造成这个五十肩的，好发于50岁以上的中年人，女性多于男性。所以从这点来说，用小葫芦丹治疗起到了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止疼，所以说症状是得到了很好的缓解。从以上三个病例，我们不难看出，这三个病例都是因寒造成的一些经络不通、痹症的发生。从这点来看，我们说风寒湿造成的一些痹症，用小葫芦丹治疗起来，就可以药到病除、药到病缓的目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小葫芦丹的使用需要辨证，偏寒的、偏于风寒湿造成的痹症、关节屈伸不利的，用小葫芦丹治疗效果比较好；而对于热症比较明显的，可能用起来效果就不好。所以我们中医说，用汤药需要辨证论治，而对于成药的使用，同样需要辨证论治。
1: 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中医看来，一切的痛症都源于阻滞不通。若将人体的气血、经络调理通达，疾病和疼痛也自然消除。作为一道良方，时至今日，小葫芦丹依然是中医临床上治疗风湿类疾病的常用药。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现代医学研究中，人们又发现了小葫芦丹的哪些其他功效？我们在使用这剂良方的时候，又应当注意些什么呢？
0: 从现代科学来研究，发现小葫芦丹主要有3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是镇痛，第二个抗炎，第三个免疫抑制等药理作用。所以它对于一些中医说的或者现代医学的一些关节疾病有很好的疗效。所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肩周炎，还有一些关节的临时造成的一些痹症，都是有很好的缓解作用。而实际这些腰腿疾病，我们更多是靠预防。所以中医认为，关节的疾病一定跟风、寒、湿这3种外邪有关。而我们做好了预防工作，到了冬天，注意关节的保暖。

地处潮湿的环境，做好去湿的工作，只要防止了风寒湿三种外邪对人体的侵袭，尤其对关节的侵袭，可能你的患关节性的疾病就会很少。在使用小红罗兰治疗这些疾病收效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使用应该存在的禁忌。对于孕妇、小儿，还有肝肾功能不全的人，我们尽量不用，因为这里边川乌草乌还是有一定的毒性，而中药的代谢跟我们消化系统代谢、药物的代谢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肝肾负责这些代谢，所以肝肾功能本来不全了，功能下降了，你再使用它，是对肝肾的一种损害。第二，不能长期使用，也就是说，药到病除的时候，赶紧要停止使用。第三个，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按医嘱使用，不能随便自己加量，加量以后，往往可以造成很多的副作用。那总结一下，小葫芦丹来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传承900年左右，它最主要的治疗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的一些关节性的疾病，以寒症为主，在治疗过程中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通络、散寒的作用。当然，小葫芦丹在临床上的应用，很多医家对它还是有很高的评价。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谨遵医嘱，才能够达到治病而又防止它产生的一种副作用。所以，中医的中成药、丸药在临床上的使用，体现了丸者缓也。但是在中医药治疗疾病过程中，成药的作用往往不是完全的汤药所能替代的，所以我们要合理使用中草药和中成药，才能对于治疗疾病达到很好的效果。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2: 岁月如歌，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2: 慢慢欣赏。

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首可以让我们沉醉的歌，眼前似乎看到了爱的花海满地绽放，一首梅艳芳带来的亲密爱人。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同样述说着爱情的味道，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恋爱预告。

恋爱预告，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演唱啊。这首歌诞生在遥远的1985年，但是它背后有一个更早的温暖的故事。那是1984年，陈百强为当时华纳唱片的新人，也是他的头号粉丝和挚友林珊珊量身创作了这首歌，作为电影《开心鬼》的插曲。一推出呢，就大受欢迎，也成了林珊珊的代表作。但是陈百强自己呢也实在喜欢这首歌，他觉得原版的编曲过于清淡，于是呢在1985年他由自己重新编曲演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深爱着你》当中，赋予了他更丰富的层次和自己独特的绅士温柔。所以这首歌有两个经典的演绎版本，林珊珊唱的是少女的甜美心事，而陈百强唱的是绅士的温柔倾慕。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定情曲和时代记忆。从1985年到今天，41年过去，当那句“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的前奏响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港乐黄金时代，空气里都飘着甜蜜气泡的夏天。也希望这首歌为你带来一份轻松的好心情。我是甘露，在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和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若琳《一生守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有个傻瓜爱过你，来自于赵传在2001年的一支作品，也是由音乐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赵传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沧桑和粗粝感，唱这种卑微的深情格外的有说服力。歌里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一只鸟孤单的在天上，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唱的是一种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困在情网里拼命扑腾翅膀的执着。副歌呢反复唱着，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没有怨恨，只有一份近乎笨拙的温柔和感谢。在那个华语乐坛开始转向多元化电子化的年代，赵传依然用他最擅长的抒情摇滚唱出了这种硬汉柔情，这首歌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一个深情的注脚，让很多在爱情里做过傻瓜的人找到了共鸣。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呢，它的名字也叫做《傻瓜》，是苏慧伦在1997年发行的作品。如果说赵传的傻瓜是爱过你，那苏慧伦的这首傻瓜呢，就是正在爱着你。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里，也是他变身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歌词呢写得特别的可爱，唱的也是恋爱当中那些傻傻的模仿。所以同样是傻瓜，赵传唱的是男人的隐忍，苏慧伦唱的则是小女生的执拗和天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慧伦的这只傻瓜吧，换一种心情感受一下傻瓜力量大的元气。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陈粒的一首《空空》，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他在一档音乐综艺《我是唱作人二》的竞技舞台上，首次演唱了这支作品。在那样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他写下的是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时刻，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粒说，《空空》是主动情。

空之后的成名。他唱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对于平凡的城市接纳。他唱沉默是最后自由，也在问这份沉默究竟是成熟还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而最温暖的还是那一句，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他像一种自我安慰的预言，即使此刻孤独，也总有什么正在路上准备理解你。这首歌后来被陈楚生、令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每个人呢也都在里面放进了自己的故事。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支歌曾为你带来片刻的被懂得的宁静。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谢春花，借我。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啊，总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很清冷的气质，这种清冷呢，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明明身处繁华之地，

却仿佛置身事外，四周的喧嚣都与他无关，自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不可否认的是，像林志炫这样的人是难得的。平时看起来是斯文书生，说话也轻柔，可是呢，一唱起歌来便是指点江山的王者。不只是舞台，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

我们听到的这版《烟花易冷》呢，是林志炫在歌手节目当中的一次翻唱的演绎。有人说，在歌手里面，林志炫就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说书人，我觉得这个比喻极好。其他的一些歌手，你看李健也好，林忆莲也罢，你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身在其中的烟火气息，能够触摸到他们的温度。但是林志炫不一样，他是疏离的，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倒不是说哪种更好，就像有人喜欢西洋油画，有人喜欢中国水墨，各有各的姿态，也各有各的风情。

0: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1: 您好，我是主持人丹华，我将与您分享的是汪曾祺创作的《端午的鸭蛋》节选。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0: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戴光玉，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丰子恺创作的《端阳忆旧》节选。我幼时，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至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奇观，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箭，向野塘采取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叫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口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

0: 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奇观拿到每间房里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纸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肚脐眼里，据说是有消毒药的储蓄。世相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可多见，端阳的面具全非皆比了。我读祭奠门上的这个王字，是为了画中门上的点缀。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沉默是金啊，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在1988年的时候呢，香港乐坛发生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对话。歌神许冠杰已经功成名就了，正逐渐的淡出舞台。哥哥张国荣正值巅峰，却饱受舆论的纷扰。这两位巨星呢，就以这样一首《沉默是金》完成了交接。许冠杰填词作曲，将半生的阅历凝成真言。张国荣倾情演绎，以温润的声线赋予这首歌灵魂。这首粤语流行曲黄金时代最动人的传承，也是两代音乐人唯一一次正式合作，却足以载入华语的音乐史册。而这首歌最令人唏嘘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几乎预言了张国荣此后的人生。1989年，张国荣在事业巅峰期宣布退出歌坛，这是沉默是金的第一次实践，在喧嚣处选择退场。1990年代他又转战影坛，以《阿飞正传》《霸王别姬》等作品证明自己，极少辩解，只用作品说话。2000年后，当他以热情演唱会重返歌坛，以先锋造型引发争议的时候，依然笑骂由人。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当抑郁症的阴霾最终将他吞噬，人们才惊觉，原来沉默是金也有其边界。当内心的风暴过于猛烈，沉默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压抑。30多年过去了，这首《沉默是金》从未过时。在这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沉默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急于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在热点事件当中站队，却常常言不及义。在这个时候，我们重听《沉默是金》，不是教人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提醒，在开口之前，先让自己沉淀。同时，这首歌也提醒我们沉默的代价。真正的智慧在分辨何时该沉默，何时又该开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汪小敏《笑看风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相比较科技发达，即便不能够见面也能够视频聊天的现代人来说，似乎一出门就道路足且长的古人更容易得相思病啊！不然怎么会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样的诗句流传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说的也是一段关于相思的故事。这是一段一眼相思，一年终生的爱情故事。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许茹芸所演唱的一首《日光机场》。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俩俩相望》，这首歌诞生在1994年，也是《倚天屠龙记》的一支片尾曲。它从剧中人物小昭的视角出发，唱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江湖儿女最深情的退场，爱到极致是成全，情到深处是相望。歌词里面呢，也充满了东方的禅意和智慧。你朵微笑的花，是看透世事无常之后的淡然；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是直面时间流逝的坦然。而那句"眉间放一字宽"，则是给所有在爱恨情仇里挣扎的人一句最温柔的劝慰。辛晓琪的演唱呢，爱而不伤，悲而不怨。她的声音里面有着清澈的领悟，也有着沧桑的释然。所以这首歌能超越武侠，成为许多人面对人生起落、情感纠葛时一首反复聆听的心境指南。也希望在这样一个音乐时刻，这首歌也曾让你的眉间放一字宽，在旋律里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日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大家说到这里了。尾声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曲颖和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滚滚红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最痛苦的事，我过意了。阿斌，你要别走！
1: 你
0: 不是
1: 在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保健品圈的孤单背影。小区开了家老年人健康服务中心，赵美菊没事儿就往那里跑，还买了一堆保健品。远在外地的刘红怎么也劝不住母亲。有一天刘红接到电话，说母亲赵美菊尿血住院了。刘红得知这一切可能跟保健品有关，深思熟虑之后，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保健品圈的孤单背影。

2023年4月的一天，刘红接到了母亲赵美菊打来的视频电话。咱小区里开了一家老年人健康服务中心，服务中心的经理周芳免费给我们量血压、测血糖，你不用担心我的身体了。刘红耐心地听着母亲在那头絮絮叨叨。刘红时年29岁，母亲赵美菊是个普通工人，25岁守寡，独自拉扯她长大，家里条件差，孤儿寡母的，没少被人欺负。赵美菊盼着刘红好好读书，出人头地，给他争口气。很遗憾，刘红读书不行，后来读了厨师学校。毕业后，刘红去外地做厨师，异乡打拼的几年，他很少回家，只好多给母亲打钱，怕她舍不得花钱。刘红哄他说自己在高档酒店做大厨，月薪5万。刘红确实在高档酒店做过厨师，薪水不菲。不过他遇到了一个机会，就辞职跟人合伙开了一家小超市卖生鲜。做生意风险大，怕母亲担心，他一直没跟母亲说。刘红的生鲜超市靠着一款品质优良的土猪肉赢得了好口碑，一个月真的有5万的进账。不操心钱了，刘红就开始操心母亲的身体。平日里跟母亲打视频，他总叮嘱母亲，身体不舒服了，一定要去医院看，要定期去做体检，日常要监测血压和血糖。赵美菊听了就摇头，去个医院要跑好远，还要挂号排队，人又多，吵得人头疼，不去。此刻刘红心想，这下好了，老年人健康服务中心开到了小区里，母亲日常监测血糖血压就方便多了。见母亲高兴，刘红忍不住提前透露了她的计划。妈，再过个一年半载的，我就回来开个超市，让您不愁吃穿，我还能陪着您。第二天，赵美菊去服务中心做理疗，忍不住跟周芳炫耀了这件事儿。那天傍晚，在周芳建的微信群里，有几个打过照面，但是没什么来往的老人喊赵美菊一起去跳广场舞。赵美菊家所在的小区，平常家家都关门闭户的。刘红没结婚生子，她也融入不了带孩子的老年人中去。跟刘红通视频，总免不了流露出几分孤单。自从周芳建了服务中心微信群后，赵美菊的日子就肉眼可见地开心起来。周芳经常在群里发红包，大家你抢我抢，好不热闹。平常有健康讲座，大家也在群里吆喝着一起去听。群里还会组织各种线上线下的打卡活动，提醒大家按时服用保健品。买了产品的老人可以拍小视频，拍得好的能免费理疗。线下，周芳也会提供场所给老人们打牌喝茶。慢慢的，附近小区的老人们都热络了起来。赵美菊能感觉到自己的特别。在服务中心打牌，周芳送她饮料。他打牌有些马虎，周芳会坐在旁边帮他看牌。赵美菊逢人就夸周芳人美心善。看到母亲越来越开朗，刘红放心多了。2023年7月的一天，刘红跟赵美菊视频通话，发现家里堆满了各种保健醋、保健粮、保健盐，还有保健药品。刘红觉得保健品是骗局，叮嘱母亲别买别吃。赵美菊说，不买东西，服务中心的态度就没那么好。刘红反驳，花钱少，服务就不好，说明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素质有问题。赵美菊眉头一皱，周芳也不是只卖保健品，有些食品小电器哪儿都是买，到他家买还有免费理疗，大家都到他那儿去买呢，我怎么好意思不去？再说了，我摔伤了，还是人家忙前忙后照顾我呢。刘红埋怨母亲摔伤了没跟她说，可转念一想，说了她也没法回家。对母亲去周芳那里买东西，她只好不再作声，只是叮嘱她不要买保健品。2023年9月的一天，刘红接到电话，赵美菊尿血住院了。刘红赶回老家直奔医院，化验结果显示赵美菊肾脏受损。刘红询问医生，这个病跟母亲服用保健品有没有关系，医生说有可能有关系。刘红有些生气，可母亲都病了，他也不好责备。母子俩回到家，刘红看到满屋子花花绿绿的保健品堆积如山，
气儿不打一处来。你这次尿血啊，就是吃保健品吃的。他转身就要扶着母亲去找周芳讨说法，赵美菊慌忙劝他。跟那没关系，周芳人可好了，不会害人的。刘红没听母亲的，一进服务中心，他就看到了墙上的电子显示屏上有个排行榜，老人的姓名、购买的产品金额在上面滚动播放，母亲的名字也在其中。他问母亲是怎么回事，赵美菊说，消费金额排前三的能享受 VIP 服务呢。刘红很无语，他往里走，看到有的老人在做理疗，有的老人在听讲座，说是健康讲座，其实就是忽悠老人买保健品。他更生气了，把母亲的化验单对到周芳跟前。周芳说，医生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说保健品是智商税的，那是对我们的心存偏见，再说了，我们卖的都是合规合法合格的产品。刘红无语，让他赶紧退钱。服务中心有很多老人在，周芳怕影响不好，同意了。回家后，刘红让母亲跟他到外地去生活。赵美菊低着头为难地说，那儿我谁都不认识，车又多，吃也吃不惯，我不想去。刘红也不好勉强。之后，刘红每天都跟母亲视频通话，盯着她，不准她在周芳那里买任何东西。可那一阵儿，母亲确实没买东西了，但她也不开心了。刘红左思右想，决定找人托管生鲜超市，他提前回了老家。赵美菊得知儿子要回来，忍不住在微信群分享了这个好消息，说儿子刘红要回来开生鲜超市。群友们纷纷刷屏，夸刘红能干，夸他有福气。趁着过节，周芳主动给赵美菊送了一堆礼品。赵美菊又开始往服务中心跑。去服务中心的老人很多，赵美菊想做免费理疗，服务员让她等着。等的时候，她看到服务员领着比她晚到的人先去做理疗了。她拉着服务员问话，女孩说，买了产品的老人不用排队，还可以享受 VIP 服务。赵美菊很久没在这里买东西了，只好坐在一旁等着。可她等了好半天，都没有被服务。众目睽睽之下，赵美菊有些难堪。他掏钱买了产品，服务员立即领他去做了理疗。回家时，赵美菊有些忐忑，不过这次他买的是主打健康概念的产品，并不是吃进肚子里的保健品，儿子就说不着。想到这儿，他轻松了不少。2024年春，刘红处理好外地的生意后回了老家。5月，他的生鲜超市正式营业。他在外地代理的品牌土猪肉在老家也火了。生鲜超市很快就拿下了周边几个小区。刘红那次闹事是周芳心里的刺。来他超市买东西，他总免不了挑刺儿。赵美菊听了心里不舒服，可周芳确实帮过他，他也不好说什么。怕儿子不高兴，他干脆不再去服务中心了，平时就在超市里做点清闲的活儿。周芳来喊他去服务中心做理疗、打牌，他都推脱了。有一天，赵美菊在整理货品，来了两个在服务中心结识的老姐妹。赵姐啊，你儿子那么有钱，你怎么还要干活呀？大老板了，都请个人的事儿，走走走，去服务中心打牌去。赵美菊连忙替儿子说话，我闲着也是闲着，就过来帮个忙，他是说要多请个人的。有个大姐上手帮他脱了围裙，另一个则来拉他胳膊，赵美菊只得跟着他们走了。赵美菊跟那两个老姐妹做免费理疗，周芳亲自给她按摩，还递饮料给她喝。打牌时，周芳跟从前一样坐在她旁边帮她盯牌。赵美菊这一整天的心情都很好，她又开始出入服务中心了。刘红无法理解母亲的行为，不过看她跟几个妇女三五成群的去服务中心打牌，参加服务中心组织的郊游广场舞比赛，她也不想扫了母亲的兴，想着母亲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肯定不会再瞎买瞎吃保健品了，她就没有干涉。2024年7月，超市推出充200得250元的会员优惠活动，周芳带了一批其他小区的老人过来捧场，还很殷勤地帮刘红张罗。
刘红猜到周芳是想借机跟自己缓和关系，他并不买账。十月的一天，刘红关店回家，发现家里多了一台制氧机。赵美菊说是从周芳那里买的，刘红问他花了多少钱，赵美菊支支吾吾说8700块。刘红气得半天没说话。赵美菊赶紧解释，你别和周芳斗气了，人家主动向你讲和，还给你带了那么多生意，你不买账，我总不能不还人情吧。刘红掏出手机一查，这款制氧机的实际价值才3000多，他气得火冒三丈。刘红不想跟母亲吵架，径直去找周芳理论，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回家后，刘红将母亲购买制氧机的单据、这款制氧机的产品信息整理好后，将周芳告到了工商管理局。经调查，周芳确有高价销售低价产品的行为，最终周芳被罚款，服务中心停业整顿。很快，附近小区的不少子女带着老人来找周芳退制氧机。停业整顿期间，为了挽回形象，周芳特意搞了一次活动，给老人们赠送面条。可这些面条赵美菊没有份，这个结果赵美菊都想到的，可是看着一起玩的老姐妹都有，她心里还是

于是服务中心的老客户，可是他并没有收到请柬。不过开业那天，赵美菊还是去了。到了现场，他看到以前老在一起做理疗、搞活动、打牌的老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吃东西、聊天，只有他站在场外，被其他老人看着、议论着，他脸上直发烫。小区开了家老年人健康服务中心，赵美菊没事儿就往那里跑，还买了一堆保健品。远在外地的刘红怎么也劝不住母亲。有一天，刘红接到电话，说母亲赵美菊尿血住院了。刘红得知这一切可能跟保健品有关，深思熟虑之后，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保健品圈的孤单背影。

服务中心重新开业没多久，刘红的超市就来了一群老人，嚷嚷着要退会员卡。会员卡只要开通并使用过，是一概不退的。不过刘红认出他们是周芳带过来的，想都没想就挨个给他们办理退卡。老人们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催刘红快点儿。刘红忙得头晕脑胀，突然人群中一阵惊呼，一位老人不慎摔倒，嚷嚷着地板有积水太湿滑，要刘红赔偿他20000元。刘红朝事发位置看了看，那儿根本没有积水，怀疑自己被讹了，果断报了警。民警赶到后调取了店内外的监控，发现摔倒的那个老人是趁没人注意缓缓蹲下去，再慢慢躺到了地上。刘红和老人被带去派出所做笔录，民警告诉老人，监控视频拍到他是假摔，他找刘红索要钱财，涉嫌违法。老人一听，抓着民警的手告饶：警察同志啊，不关我的事儿啊，是周芳叫我干的，我买的东西少，服务中心好多活动都不够资格参加。前几天我在周芳的微信群里看到他说在赵美菊儿子店里办了卡的可以参加退卡活动，凡是参加了的都有免费服务赠送，我凑热闹报个名，竟然报上了。他让我退卡的时候摔一跤，再找赵美菊的儿子要钱，我要这么干了就是服务中心的高级会员，不用买东西就能参加所有的活动。刘红和民警听了，建议老人报警，老人愣了愣拒绝了，刘红目瞪口呆。老人的子女赶来派出所向刘红道歉，又大声斥责了老人，老人站在一角低着头不吱声。刘红与民警商量后撤销了报案。从派出所离开后，刘红径直去了服务中心，他质问周芳：为什么怂恿老人来我店里讹钱？你是人吗？万一老人真摔坏了怎么办？诈骗是犯法的。无论刘红怎么说，周芳都不肯承认。刘红要报警，被赵美菊拦住了。周围有居民劝他，都是邻居，别闹得太僵了。刘红只好作罢。晚上刘红睡不着，第二天一早他在超市门口拉了横幅，远离保健骗局才能安度晚年。横幅挂出来后，人们纷纷议论，周芳的服务中心去了不少人，都是子女带着老人来要求退产品的。周芳在公司当了多年的经理，什么难缠的人都遇见过，刘红这种还是头一次遇上，他跟刘红杠上了。周芳上门找了赵美菊，向她哭诉：刘红这样我们工作没法做了，大区经理几次提醒我，服务中心再闹出事儿，砸了公司的招牌，我就不用再干了。阿姨，我38了，孩子要读书，老人要赡养，男人又不中用，丢了工作我们一家人怎么活？她赌咒发誓，老人讹诈的事儿跟她没关系，她是被冤枉的。赵美菊听了没有多说什么。这天刘红回家，发现母亲花了12000块从周芳那儿购买了一台净水机，理由是他想平息他与周芳的怒气。赵美菊劝他：如果花这点钱就能让你们俩不再闹腾，周围的人不再看咱们的笑话，这个钱妈愿意出，咱们也出得起。刘红觉得母亲有些不可理喻。赵美菊又

说，生鲜超市做的是小区和周围小区的生意，周芳很难缠，也不讲道理，咱别因为他影响了生意。刘红虽然不认同母亲做事的方式，但他认同母亲后面这句话。刘红想息事宁人，可周芳似乎并没有打算收手，每次来超市买东西都要找茬儿。刘红忍住脾气不计较，可偏偏他嗓门大，话又多，其他顾客听到后也跟着质疑起来。刘红只好一次次耐心地给顾客解释，几次一闹腾，刘红越想越生气，回家抱着净水器要去找周芳退货。赵敏菊拦着他，我以后不会再买他的东西了，这回就算了，咱们还是要在这儿做生意的。刘红气愤地说，现在是他不肯算了，既然这样，那干嘛还要花这个冤枉钱？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去服务中心找周芳退货。他这一闹，有些客户也跟着来退。周芳如约给其他客户退了，就是不给刘红退。刘红开始暗中搜集证据，打算揭露周芳的不法行为。2025年2月，周芳又来刘红的超市买肉，排队时绞肉机失灵，偏偏那天刘红放假8折销售，来排队买肉的老人很多，老人们着急，刘红也急，劝大家别排队了，可老人们怕错过折扣不肯走。队伍里的周芳说，刘红，你是舍不得打8折吧，看这么多人排队怕亏了，故意弄停了绞肉机啊。周芳起哄，老人们纷纷响应，刘红气得推了他一把，起身去关电源，再伸手取卡在绞肉机里的肉。被推倒的周芳丢了面子，嚷嚷道，别演了，我看你就是没开电源。他冲上前去按了电源，刘红一声惨叫，手掌被绞进了机器里，疼得当场晕倒。在场的人吓坏了，赶紧拨打了120。刘红的手掌被机器绞烂，只保住了一根手指，经法医鉴定为重伤1级。周芳后悔不已。周芳因故意伤害罪被当地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中，您将收听到。市政协十五届三十五次常委会暨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政会召开，马军督导调研中考考务、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低碳转型旗帜校我市擦亮能源高质量发展底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高凌。今天的直播蹦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一周要闻回顾，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尤静文、陈昂、陶韵伦报道。6月16号，市政协15届35次常委会议暨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政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会议，副市长金盛庆、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周景飞、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陶广廷参加。在认真听取发言后，马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历史主动精神，全力为企服务、助企成长，创新手法、步伐、打法，用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助企成长、政企交流会等活动，发挥好为企服务平台和全职服务员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要素保障，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积极解决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希望广大企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克服小进即满、小富即安思想，扎根蹦埠，深耕主业，坚持创新，抢占先机，打开格局，扩大市场，政企合力推动本地企业小树变大树，大树变森林。马军强调，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保障市政协工作，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蹦埠振兴而共同奋斗。记者李阳、陈昂、陶韵伦报道。6月15号，市委书记马军督导调研中考考务、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副市长金盛庆参加。在市教育招生考试院，马军指出，要以高考标准做好中考考务工作，扎实做好食宿安全、交通疏导、医疗服务等保障工作，确保中考平稳顺利。要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让更多蹦埠孩子享受更优质的高中教育。总投资 11.5 亿元的淮上区新阳峰项目预计6月底前启动试生产。马军强调，要持续加强对企业的政策指导和跟踪服务，在守牢安全环保底线的前提下，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早日投产。

0: 达效。高新区云塔项目是企业前沿滤波器技术实现大规模量产、进行工艺迭代创新的重要布局。马勋鼓励企业抢抓国家政策机遇，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和项目建设力度，全力抢占产业制高点。在与会区天阳老人护理中心，马军强调要切实把安全摆在养老机构管理的重中之重，把日常管理抓细抓实，让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过得舒心。马军在调研中指出，致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说到底就是要让老百姓在蚌埠过上幸福生活，要强化历史主动精神，立足产业基础、科技创新等方面优势，瞄准 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加大布局力度，为蚌埠长远发展夯实支撑。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以赴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要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和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等活动，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怀远县调研上市企业上市工作及重点项目建设。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一行首先来到安徽银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指出，要牢牢把握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机遇，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市场话语权和行业影响力，实现创新、市场、资本协同发展。相关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进一步挖掘优质拟上市企业资源，持续充实上市后备企业梯队，落实一对一跟踪服务，为蚌埠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在安徽中草香料有限公司，韦秀芳勉励企业抢抓行业发展风口，积极拓展国内外头部客户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加强产品创新，扩大产能规模，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发展。在安徽一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韦秀芳强调要发挥上市平台优势，聚焦细分赛道，强化技术创新、工业创新、产品创新，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韦秀芳还来到蚌埠新道模具27项目，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要求怀远县及市直相关部门准确把握工业在经济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主动倾听诉求，精准纾困解难，以实打实的优质项目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优向好。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0: 直播蚌埠，我们接着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我市聚焦新能源产业培育与绿色低碳转型，聚力推进新能源扩容提质、产业创新升级。前五个月，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 7%， 实现可再生能源产业稳步增长，能源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我市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持续凸显，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稳步攀升。一至五月，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3.6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5%， 可再生能源装机体量持续壮大，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新增 5.78 万千瓦，较2025年底。累计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 400.52 万千瓦，比2025年底增长 1.46%。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办主任张腾，
4: 除了近期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和发电量持续攀升以外，我们还不断提升智力支撑。我们在全省率先成立了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聚焦个新能源消纳问题、电网升级改造问题、绿色低碳转型等等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3: 我市在抓实能源产业发展的同时，推进能源安全生产监管、电力可靠保供等重点工作，全力消除能源领域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检查在建风电项目2个，储能电站3座，充电场站9。

0: 作，排查各类安全隐患25项，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办主任张腾。
1: 我们聚焦风电、光伏、储能和充电桩的关键领域安全监管，全面系统地摸排了当前的一些安全隐患，另外呢，严格闭环整改。
0: 在电力保供方面，我市精准筑牢民生和产业用电防线，科学编制2026年负荷管理工作计划及迎峰度夏专项方案，筛选优质可调负荷资源，细化完善保供举措。目前全市已落实需求响应资源 30.52 万千瓦，纳入管理用户160户，并建立82户重点用户专项排查清单，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用电保障工作，全面提升电网顶峰保供、应急调控和风险处置能力，保障电网平稳有序运行。记者王道报道。
2: 今年以来，市医保部门加速推进医保跨域通办省级试点任务，不断优化受理模式，切实增强群众的办事体验感与满意度。
0: 就近能办，异地可办。我市作为2026年医保政务服务跨域通办事项首批省级试点城市，这一便捷服务模式已落地成效。市医保中心综合受理科副科长张淼云。
3: 市医保部门靠前谋划，成立专班，联动数据资源局对接系统，于5月8日顺利完成首批12个高频事项测试，并优化一窗受理服务。
0: 此次测试实施的12个高频事项包括职工参保登记、参保人员在职转退休、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等。现在参保群众在全市任意医保综合服务窗口提交材料，无需再为办一件事儿往返奔波。市医保中心综合受理科副科长张淼云。
3: 下一步，我市将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提升统一收件、综合服务，推动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等多跨协同场景的高效办理。
0: 记者周学伟报道。
2: 直播蹦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活力蹦山专栏报道，群众点单，人大推动体育场西门开通。美好固镇专栏报道，固镇县人桥镇打造和美乡村直播间，成为夏收新帮手。2026世界杯火热上演，警方发布观赛安全提醒。
4: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欢迎继续收听。近日，市体育场西门建成开放，这扇小门的开启源于群众到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的一次反应。从诉求提出到落地通行，人大、政府多方联动，把民生热点变为幸福亮点。这也是该实践站自去年年底运行以来，群众反映到站的首件民生实事。
0: 体育场西门紧邻西航校、黄金花园等居民区，以往与体育场仅一墙之隔的居民，想要进场锻炼，必须绕行体育路，从北侧进入，步行要多花10几分钟。今年4月1号，有群众到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向人大代表反映这一情况。接到群众诉求后，市人大第一时间将其转化为代表建议，转交有关部门办理。在市人大的跟踪推动，市文旅体局与蹦山区政府的支持下，胜利街道迅速制定施工方案并推动落地。如今西门开通，不仅市民出入体育场健身更加方便，也有效分流了体育路的人流车流，进一步缓解了周边交通压力。市民张忠强。
5: 从我们去到他们来实地现场勘察，到施工，到现在的通行，都一切很完美。离得这大力量，让我们这个群众的呼声的话能够落到实处。
0: 这一扇小门虽仅供行人通行，却重构了体育场周边的通行网络。西航校、黄金花园乃至工农路和黄庄区域的居民健身锻炼都变得更加安全方便。市民王凯。
6: 这方便了大家，特别是那行走不便的人，而且他需要到体育场去锻炼的这帮老人。
0: 凤山区胜利街道办事处主任李金凤。
7: 开一扇小门，连接的不仅是场内和场外，更是民生和民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小切口，抓好大民生，用各项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0: 记者马笑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市充分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邻里互动、便民服务等各类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在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吴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堂趣味十足的绘本阅读课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聆听故事，踊跃互动交流。社区居民周雪梅：
9: 社区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我经常带来的孩子来这参加活动，体验感非常好。
8: 近年来，吴湾社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核心，对原有的社区活动阵地进行整合升级，精心打造了吴湾里共享空间，设有儿童活动区、老年活动区、休闲阅览区、多功能活动室、心理咨询室，让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核心活动阵地成为居民们家门口的幸福驿站。社区居民万明月：
9: 本来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像陌生人一样，但是这么多孩子聚在一块，大家就相互熟悉，就从陌生人感觉就好像变成了朋友。
8: 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吴湾社区党委书记张梅：
10: 还有一些这个帮助居民服务的一些便民服务政策宣传，让居民呢提升自己的这个归属感和幸福感。下一步呢，我们还筹划就是暑期的这个托管班，解决呢我们这个辖区这个双职工的看护难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小区里面生活呢更舒心更幸福。
8: 今年以来，我市依托全市100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佳节，邻里集市、理论宣讲、文化惠民、科普义诊等文明实践活动超2600多场次，服务群众近150000人次。记者朱景成报道。
1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来听两条三夏方面的新闻。随着夏收圆满收官，我市的夏种工作全面展开。连日来，农业农村部门抢抓有利农时，严把试播窗口期，全面推进夏种工作，全力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基础。
0: 在淮上区漠河口镇宋围村村民朱德发的水稻田里，朱德发正在移栽水稻秧苗，农技人员来到现场查看苗情，并根据情况给予指导。朱德发：
12: 我连整地加插秧，我说小几插个的，我一共有25亩地，我一天能插个要7-8亩吧，一个礼拜基本上能插完。
0: 淮上区农业综合服务站副站长沈宇：
13: 目前根据我们调查来看的话，就是停进暗化皿的卵块是比较多的，所以移栽之前就是一定要打这个送价药，然后控制暗化皿呢，就是移栽到大型的冲量，到大型过以后呢，就是也要关注停检暗化皿的冲量，一旦发生枯翘，像这个叶翘发黄的现象，正好是防治的最佳时期。
0: 今年夏种期间，我市气候干燥，对水稻播种并无影响，但不利于旱地作物的播种。为了保障夏种工作高效开展，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全市4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包村连户服务，针对伤情对症开方。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夏章：
14: 近期我市降雨偏少，气温升高，土壤湿张较快，易出现干旱风险。我市已建立农业农村水利气象应急等多部门会商机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及时发布气象信息和农事建议，确保及时高质完成夏种工作。
0: 据了解，我市今年计划安排夏种粮食作物403万亩，其中旱田作物246万亩左右，水稻157万亩左右，预计到6月25号前夏种基本完成。记者张浩报道。
2: 固镇县仁桥镇将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赋能乡村振兴、密切党群联系的重要载体，村区直播间发挥便民调度、高效统筹的作用，成为今年夏收的新榜首。
8: 夏收期间，固镇县仁桥镇依托25个村居直播间开展田间实景直播，同步公示农事进展、作业实况，及时消除信息差。固镇县仁桥镇泰山村组织委员刘娜娜：
15: 我们泰山村呢，今年就是主要介绍了秸秆犁田的打捆情况，然后以及未打捆的进度。
8: 为抢抓农时，各村纷纷出台措施吸引农机手前来作业，村居直播间成为线上宣传主阵地，依托直播公开农事信息，线上引流农机作业双重赋能。全镇13.2万亩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成。固镇县仁桥镇宣传委员张小华：
15: 把对农机手的一些政策在直播间反复讲，就吸引了大量的农机手分踏而至，截止到目前，我们全镇首个打捆犁田全部完成，整体是截止到目前，我们全镇首个打捆犁田全部完成，整体时间缩短了2到3天左右。
8: 记者蒋松报道。
2: 直播蹦布，下面是一组简明新闻。日前，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业技术团队深入凯盛工程、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九州云建、台家玻璃等多家专精特新企业，开展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上门走访服务，把技术帮扶精准送到企业生产一线，推动计量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三批安徽省完美金牌民宿名单，怀远县子集留白民宿、与会区三只小鹿民宿入选，再添省级文旅特色名片。截至目前，我市已经有10家民宿先后获评完美金牌、完美银牌等省级荣誉。

0: 今日提醒，
1: 下面来听今日提醒。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于6月12号凌晨揭幕，赛事精彩之余，网络赌球、电信诈骗、酒驾、醉驾等风险集中高发，警方发布安全提示，呼吁市民文明守法，平安观赛。往年多起案例显示，搭建赌球平台、发展下线代理、拉人投注均涉嫌刑事犯罪，大学生参与赌球亏空学费、拉拢同学，最终被判刑开除学籍，企业员工转发赌球链接招揽同事，应开设赌场罪获刑。除参与赌球违法之外，各类赛事诈骗套路也层出不穷，虚假赌球平台先返利再卷款跑路，所谓内部比分预测收取会员费，仿冒官方套取银行卡信息，球迷刷单返利，低价倒卖赛事门票，私下转账，均为典型骗局。观赛、聚餐、饮酒后酒驾、醉驾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本届赛事多集中在凌晨上午时段，多地出现球迷酒后驾车昏睡路边、醉酒肇事的案例。警方明确两大误区：酒后挪车、隔夜酒驾车，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超标，均认定为是酒驾、醉驾，将依法从严处罚。酒精会大幅度降低判断力和反应速度，观赛饮酒后请选择代驾或公共交通出行。警方提醒，国内仅官方体彩合法，各类境外赌球平台微信群下注均属违法，切勿下载陌生的投注软件，泄露银行卡、验证码信息，自觉抵制酒驾，理性看待赛事，不参与赌博，不落入诈骗圈套，平安享受观赛乐趣，如遇诈骗赌博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小雨的天气，偏东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预计22号蚌埠地区阴天转小雨。以上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这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高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夏至，恰逢端午假期，游客漠河白夜追光，苏州赶荷花市集，云南看沥干不见影，从北至南体验独属夏至时令玩法。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驻港部队昨天举行军营开放活动，近9000名香港市民参观。记者调查，无3C 认证充电宝线上线下仍在售卖，多家电商3C 认证证书已注销，但仍假冒证书违规销售充电宝。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行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
2: 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 8.27%， 比2025年同期增长 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今天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2: 夏至恰逢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体验独属于夏至的时令玩法。
4: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今天当地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5: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6: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4: 在江苏苏州，夏至前后出门赏荷赶集是不少当地人的选择。这几天，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迎来大客流。
7: 在我身旁的就是荷花市集了。那么今天是市集开始的第4天，现场的人气还是非常旺啊。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其实啊，这个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儿卖花。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我在现场看到啊，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新鲜采摘的鲜切荷花。这些荷花大多数是凌晨大概是4-5点钟就采摘下来的，格外的新鲜。
4: 沥干不见影是夏至这一天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一种特殊天文现象。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源地处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少数能清晰观测到这一现象的地点之一。这两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
8: 你看这个影子，我们平时斜的，它现在正在对脚下的。
4: 尽管还未到沥干不见影的最佳观测时间，但这位游客已经发现自己的影子被大幅压缩。专家介绍，想要观察到真正

0: 立竿不见影，需要等到今天下午1:15左右。
1: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所以它照到这个杆子上以后，它的影子就和我们杆子这个底部完全重合，或者说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第四届链博会，将于明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将完成展台搭建等准备工作。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1200多家参展商参展。神舟23号乘组在轨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
3: 中国空间站内有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浆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2: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
3: 昨天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
0: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昂船洲军营冉冉升起，拉开了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的帷幕。
4: 今日呢，我见到呢个升国旗升起嘅时候，心里边好感动，亦都好激动，因为能够见证到咧祖国嘅繁荣同埋香港嘅稳定，亦都咧见证呢个大时代，我觉得好开心。
0: 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行进演奏、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5: 头先我哋睇咗咧无人机嗰个嘅救人嘅演出咧，非常之精彩，现场我哋觉得好震撼。我哋觉得解放军咧系好英勇，觉得喺香港里边咧有佢哋保护咧，我哋觉得好安全，
6: 好感谢佢哋嘅辛劳付出咯。
0: 从20号开始，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港、新围军营。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余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7: 今次是我第4次嚟到驻港部队军营参观，每次到来都有新嘅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我哋香港市民到来嘅欢迎同埋热情，亦都可以感受到同埋可以相信驻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嘅信心同埋绝对能力。
2: 2024年，我国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通过认证的不能销售，属于强制性措施。
3: 但现在市面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是合格产品呢？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8: 记者了解到，充电宝在线上线下都有不少店铺销售。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展开调查。
9: 买的多不多？
10: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
11: 以前都是100多。
8: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电商平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售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10: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8: 在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

0: 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 12.9 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班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1: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阶段。
2: 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学生能考研吗？来看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3: 针对近期网传的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
4: 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高招期间，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
2: 欢迎您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美伊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1: 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本次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

0: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今早结束的一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凭借下半场补时伤停阶段的进球，德国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
4: 本场过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小组提前出线。
5: 上半场比赛，德国队虽占据优势，但率先得分的却是科特迪瓦。第30分钟，科特迪瓦队长凯西门前跟进补射破门，帮助科特迪瓦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德国队的换人调整起到了效果。第68分钟，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禁区抢点破门，帮助德国队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4分钟，还是温达夫，他禁区转身劲射，打入绝杀进球，比分锁定在2-1。本场比赛过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F 组的一场焦点比赛由荷兰队对阵瑞典队，开场仅5分钟，荷兰队就取得领先。24岁的荷兰前锋布罗比在禁区内将加克波的传中打进。第17分钟，邓弗里斯又入传中，布罗比抢点捅射，再下一城。值得一提的是，这粒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一边再战，荷兰队继续扩大比分。第47分钟，邓弗里斯又入传中，加克波推射得手。第54分钟，加克波左路内切打门得手，荷兰队4-0领先。第59分钟，瑞典队终于通过中场抢断反击，由埃兰加扳回一球。第89分钟，萨姆维尔在禁区弧顶远射得手，将比分最终锁定为5-1。
4: 另一场一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队史首个积分。
3: 本场比赛由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同场执裁，本场比赛一共发出6张黄牌，这是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于当地时间2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在美国举行。
4: 但伊朗队由于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能抵达加州。
6: 目前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加州，开始赛前训练。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从蒂华纳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长达5小时。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员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7: All the teams should be at the host cities 2 days before each match. But we are the only team that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Cup that we are at the host cities just 24 hours before the match. And it is not fair, you know, that as per the statute of FIFA and protocol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ot fair play.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度，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您可不能卡。
17: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0: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重庆南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与此同时，多半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在新疆、海南、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18到30摄氏度，抚远16到24度，银川14到29度，兰州16到25度，榆林14到27度，咸阳19到23度，西宁11到20度，广元19到24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1到26度，泸州22到28度，宜宾22到26度，昭通16到27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16到20度，邯郸20到27度，鹤壁18到23度，安庆24到26度，襄阳21到29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4级左右，北部湾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南风4到5级。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2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苗圃艾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迟子建创作的《故乡的吃食》节选。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0: 耳熟能详的健脾药，价格不菲的止咳药，都能在体内找到。
1: 对对，就感觉像刚喝了口水似的。
2: 所以它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0: 穴位补药，帮您健脾化痰，穴道病除。

0: 俗话说，养脾胃就是养命，养好脾胃不生病。山药、陈皮等健脾胃药材都是大家所熟知并常用的，但是中药服用看体质有禁忌。今天的专家告诉我们，其实人体自带免费的健脾药，功效完全可以和中药相媲美，这就是我们的穴位。谈到调理脾胃，山药是很多人的首选，山药也被誉为长寿之宝。那在我们的身体中，哪个穴位可以和长寿之宝山药相媲美呢？
1: 那我们就来继续呢探寻一下我们体内的中药的保护。院长您看啊，谈到这个调理脾胃啊，山药是很多人的首选。
2: 对，山药也称为我们的长寿之宝啊，它是入我们的这个脾经的，那健脾益气的作用是非常强的。
1: 我们体内的山药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来
2: 找一下身体上的山药，
1: 哎，
2: 到底在哪儿？对应的穴位，足三里。
1: 哦，足三里，
2: 足三里是在我们的胃经上，它的主要功效就是造化脾湿，生发胃气。我们刚才讲了，脾胃相表里的两经，它也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且从足三里这个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它有一定的特殊性的。
1: 足三里这个名字怎么讲？
2: 我们一个一个的拆解一下来看啊，足就指的是靠近足部下肢，三更多的是一个定位，它是外膝眼下三寸的一个位置，在我们的这个小腿的位置。里呢，通这个理，调理，通畅的意思啊。我们的中医针灸有一个四种穴歌，这里面大家就把它编成一个顺口溜了：杜甫三里流，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这里边讲的杜甫三里流，其实就是强调足三里这个穴位。所有的杜甫相关的这些疾病，我们可能都要去足三里这个穴位去找。
1: 足三里怎么功能这么强大呢？这是为什么呢？
2: 足三里是我们胃经上的重要的一个穴位。我们胃经上的合穴，前两天讲过了，我们有特定穴五腧穴。五腧穴就是像我们这个图上显示的一样，它在我们的四肢末端，手和脚都有的，从远到近，然后从浅入深的这个穴位，就像一个小河流一样。井穴往往都是在我们四肢手指脚趾这些位置，就像源流源头。然后迎穴呢，脚膝逐渐在壮大，一直最后到我们的腧穴、经穴、合穴，是我们的河流最为湍急，然后汇入湖海的一个入口，也是我们精气最为旺盛的地方。所以足三里这个穴位呢，它是我们的合穴，又是我们胃经上这么重要的一个穴位，它可以发挥很强大的一个健脾胃益气的作用。足三里也叫我们的长寿之穴呀。
1: 我记得我们说山药叫长寿之宝，这是长寿之穴，长寿家族，是不是？
2: 长寿家族。
1: 所以说看来我还真找对了哈，足三里就是我们体内自带的免费的山药哈。
2: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例子啊，因为这个小朋友是我们本身就很熟悉，就是亲戚的孩子，他是将近10岁了，但是体重呢20多公斤，就非常的瘦小，但是他父母呢我们都认识，都很高大的。他这个孩子他爸妈就是说呢，从小就比较偏食，然后爷爷奶奶带嘛，然后那个时候喜欢追着喂，经常呢肉食啊就会吃的比较多，然后不喜欢吃的他可能就那一餐可能就漏过去了，甚至只吃几口。跟同龄人比呢，明显的是又矮又小，体重也偏轻。到医院之后诊断了一个厌食症，还是有一点轻度的发育不良。爸爸妈妈就很犯愁啊，因为我们熟悉，他说他已经吃不下饭了，如果再用药的话是不是增加脾胃的负担呀，所以他就来找到我了，说咱们针灸的法子能不能帮助我们家孩子解决一下这个脾胃虚弱发育不良的问题。我就给他用了健脾益胃的一个经典的主穴足三里为主，然后配合了一些根据辩证的配合了一些其他的穴位， 给这个孩子治疗了一段时间，大概两周左右吧，孩子的反应还是挺好的，就是他愿意吃饭了，就是会按时按点的能够吃进去饭了，然后再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概两三个月之后，然后体重长了一些，个子也稍微窜了一点，大概半年以后，然后这个孩子呢跟同龄孩子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身高长了一大截。
1: 是，各位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没有使用中药，通过刺激穴位使其效果堪比服药，对不对？
2: 对。
1: 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样去激活它，起到山药之功效呢？
2: 激活足三里这个穴位，我们要针药结合。
1: 要针药结合了，不光是针灸了。
2: 对。
1: 好，到底是什么法宝宝们来激活人体内的长寿之穴呢？我们一起来揭开宝盒，三二一。院长，这个是怎么讲？
2: 这个方法我们叫温针灸。看到下面呢，这是我们的针灸针。上面这一节呢是我们的一节艾柱。我们是要把针和艾柱的作用结合在一起来使用的。
1: 哦，为什么要使用温针灸这样的方法呢？
2: 我们用温针灸这个方法，既可以增强针的行气通络的作用，也利用这个艾灸这个药温经活血的这个作用，更好的来激发我们脾胃之气，可以一加一远大于二，
1: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加法，而是一个算乘法一样了，是不是？
2: 对。
1: 那院长，要不我们就现场请您来帮我们来实地演示一下，怎么样激活我们体内免费的山药，好吗？
2: 好。
1: 西文想不起来，现场体验一下，
3: 非常愿意，
1: 免费吃山药，
3: 迫不及待了。
1: 来，有请。好，我们要开始寻找我们体内的免费中药山药了哈。这个第一步，我们先找到足三里穴位，对不对？
2: 对，
3: 一般都是这样。
2: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教科书式的定位方法，
3: 就是用那个四个手指，
1: 哎，
3: 然后先找到。这个
2: 外膝眼，
3: 外膝眼就是这个起点，就凹陷处。
2: 对，
3: 然后用四个手指，然后往它沿线的这个位置。
2: 对，还要距离这个胫骨前缘一横指啊。
3: 但是这个位置好像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找准，
2: 所以我今天教您一个比较简易的、快速的能够找到它的方法啊。我们就。

0: 这个水谷啊、物质啊这样的一个容器的意思。实际上，在我们的老祖先他们没有很发达的解剖学的基础上，就已经对胃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他认为碗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接纳水谷的这个胃。
1: 嗯，
0: 我们的中脘还有一定的定位的作用。我们有上脘，有下脘，也有中脘。中脘顾名思义就是在中间，也是在这个胃的中部。
1: 那它这么的起效，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胃经上啊？
0: 不，它在任脉上，在我们的前正中线上。
1: 那为什么会和胃有这么强的关联呢？
0: 穴位呢，除了我们的经络的这个走行，有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联络的。比如我们有很多的特定穴啊，像我们这个中脘穴，它就是一个胃的募穴。这个募穴的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各有一募，然后它集中都体现在这个胸腹部，而且往往呢都和我们这个脏器本身相对比较接近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找到的这个中脘穴，它就在我们这个解剖结构的胃的附近啊，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中脘穴这个穴位呢，定位非常的简单啊，在正中，而且直接可以刺激到这个胃，然后可以给它增加相应的胃的动力啊。我们不用吃药就可以按压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1: 不用吃我们的陈皮了，通过刺激中脘穴就可以帮我们去调理我们的脾胃哈。那到底该怎么样去调理呢？院长，需要再请什么法宝登场吗？
0: 这个法宝我们以前也用过啊，取决于我们自己。
1: 就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的双手。
0: 我们用推揉的方法来通过推揉中脘穴给胃增加动力。
1: 哎，越是简单的方式，背后的玄机就越需要学习，对不对？那我们请周哲来体会一下，怎么样不用我们的陈皮，通过刺激中脘来调理脾胃，好不好？
2: 好的，
1: 有请。好，那第一步呢，先要找到我们的穴位中脘穴在哪里呢？院长，
0: 我们先把这个胃还原到我们周先生身上吧。
1: 好，示意图哈，对，
0: 示意图，
1: 大概我们胃的这个位置，就是在这儿。
0: 中脘穴的定位呢，我们肚脐是一个标志点啊，然后我们这个胸骨下的这个剑突就是胸骨下的这个指端，胸骨最下边这个指端，它的中点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的中脘穴。我来给它定位一下啊。
1: 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穴是吧？
0: 对，
1: 中脘穴找到了，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做？
0: 然后我们就要推揉了。推揉的时候，如果让您推，您怎么推呀？
2: 我推，我是不是应该向下推呀？
0: 对，胃的气机是以和降为顺的啊，所以我们要让胃气畅达，不在肚子里边觉得那么胀满呢，就需要胃气往下走。所以我们往下。周先生讲的非常对啊，要往下推，然后怎么推更有效呢？如果您用您的左手掌根来，哎，对，找到这个肋骨这个位置，然后缓缓的往下推，那样的效果就会更好。
1: 起点就在我们的中脘穴吗？
0: 对，就在这儿啊。
2: 要从这儿开始。
0: 对
2: 啊，不是说推经过这儿。
0: 对，
1: 对。就是以中脘穴为一个起点往下推，推到什么地方就可以停了？
0: 推到肚脐。
1: 大概这样每次推的话要推多少次？
0: 30次左右。
1: 就这个力度我们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0: 力度呢，我们还是可以稍微的重一点。
1: 重一点。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陈皮啊，我们针对的这类的问题都是一些胀满比较明显的啊，这类的情况，所以要在手掌上有一定的这个力度啊，缓缓的推，不要推得太快。
1: 中脘穴就好像我们喝了一大杯陈皮水一样啊，真的是健脾又开胃了。好，谢周哲，谢谢，辛苦了，休息一下。
3: 每当出现咳嗽有痰，我们很快就能想到中药中的止咳明星川贝，它可以清热润肺。童年的回忆中几乎都有川贝炖雪梨，但咳嗽有很多类型，咳出的痰也有黄有白，川贝只适用于咳嗽有黄痰，对于其他的咳嗽不仅不管用，还有可能会加重。但身体中的免费川贝，哪种咳嗽用它都管用，这个好用的穴位到底是什么呢？
4: 我们就要为大家来找一找了，我们身体内的川贝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0: 我们来找一下身体里能够发挥川贝作用的穴位啊。丰隆穴。
4: 哦，这个我知道，丰隆穴，说这跟打雷一样，轰隆隆的一声。

0: 对，
1: 因为这个它是祛湿的药穴。
0: 没错，丰隆穴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它的这个名字啊是有很多的这个由来的，它也指呢我们这个阳血聚滞处隆起的这个地方，可以化阴络交太阴，有丰满之象。丰也指丰满的意思啊，是胃经和脾经水湿浊气汇合于此化雨而降，所以这个轰隆呢它也是个象声词，就是脾胃的湿气在这个穴位附近呢化浊而降，轰就降下来了，这个名字很生动。然后再有呢，这个丰隆呢它是属于我们的胃经的。
2: 哦，
0: 属于
1: 胃经。
0: 对，它是胃经。
1: 那我们咳嗽不是肺出了问题吗？
0: 对，丰隆这个穴位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化痰的药穴。我们要说咳，尤其是说咳痰，其实咳痰呢我们有一句话，脾呢为生痰之源。我们的痰怎么在身体里边产生的，其实往往和脾胃的功能有一定的关系。肺呢为储痰之气，我们最后这个痰呢想要排出体外往往是要通过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咳喘啊单纯集中在肺的这个问题上，其实不只是啊。我们想要化痰从根本上就要建这个脾胃，找到这个脾胃生痰这个根本，把它解决了才能够化解我们咳喘里边的这个痰啊。再有丰隆的这个穴位呢，它可以沟通脾胃两经，刚才看到了它交阴经啊，然后在这儿呢形成这个水湿云雨是吧，然后轰隆而下。其实它轰隆而下的过程也是我们这个痰邪被涤出体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就是我需要跟大家科普强调一下啊，我们中医讲的痰远远不止我们咳痰咳出来的这个痰。我们这个痰呢比如痰邪阻肺，我们就会咳，咳痰不爽，会出现很多浓痰。然后同时呢，如果这个痰邪呢郁结在这个肢体脉络，也会出现身体的一些麻木的感觉。如果痰呢滞留在肌肤体表呢，就会出现局部的这个臃肿水肿。还有呢就是痰邪它有可能会侵犯到我们的头脑啊，痰火上炎啊，上扰清窍啊，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癫狂类的一些表现呀、神昏呀、然后浑身疲乏无力呀、然后一系列的这样的症状。所以痰是一个很广泛的广义的概念。
1: 您刚才说还会往上走，犯进中举是不是就是这个癫狂是不是就是痰？
0: 没错没错，像犯进中举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痰邪上蒙了清窍，那一下子就会出现一些癫狂的这样的举动啊。我们中医里面的这个痰呢它就是很广泛的，而且痰有一个性质，它是重浊黏腻，很难去除掉。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川贝，我们身体里的这个丰隆恰好就是一个治痰的药穴，能够对应我们的这个川贝，而且它的作用还不止局限在川贝的范围。
1: 那您的患者当中啊，有没有运用这个方法达到很好的疗效的呢？
0: 确实有啊，我有一个年轻的上中学的一个小孩啊，他就有这个痰热上扰的一个困扰。他的情况呢就比较特殊，他经常的犯困，就困到不光上课他要睡，经常走在路上他可能都迷迷糊糊的撞了电线杆了，头破血流。后来到了我的这个门诊之后呢，我给他综合的辩证分析，认为他就是痰邪上扰清窍，壅饿了脑室了，所以我们就给他用了这个丰隆穴，用丰隆穴的一个强刺激来化痰开窍，效果非常明显。
1: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它见效呢实际上只有三次，但是后面呢还有一个辅助的治疗，大概有6次到7次的时间。
1: 所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对，效果好并且快。
1: 这个丰隆穴是不是又要刺血呀、或者是运用比较强有力的方式啊来进行刺激呢？
0: 大家想想，我要想祛痰想用个什么法子？
3: 我觉得这不会放血，这个位置不会放，应该还是刮痧类的。
4: 反正要放血就您去，我可不去了。
3: 放血一般的都从脚尖指尖放血。
1: 那我们派个代表吧。
3: 不放血。
4: 八成要放血。
1: 来，不放血。我想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4: 来吧，这个我一看这就踏实了。
1: 这什么呀这是？
4: 那你这是什么来着？
3: 砭石。
4: 砭石。
0: 刮痧板儿啊。
1: 只是刮痧吗？
0: 我们用刮痧板但不刮痧我们今天用的法子拍，我们用这种拍打的这个方式来刺激这个胃经的经气。
1: 所以这个拍是不是

0: 也有一个讲究呢，
1: 在拍之前我们先找好丰隆穴到底在哪儿啊，
0: 是不是在小腿肚子那儿啊？
1: 对，丰隆是我们胃经的穴位啊、是在我们
0: 侧面，
1: 对，在小腿，
0: 这怎么感觉像刷卡呢？
1: 对啊，有点这个感觉啊，找到细眼，找到外踝尖、这个就取一半，这一半就可以了、
0: 这个位置
1: 终点这个位置是一个水平线啊，然后我们找到我们前面的这个骨头啊，胫骨的这个前缘，1.5寸就行了，三的一半，好了，
0: 三的一半，
1: 哦，很好找，
0: 在这个骨头的旁边一点儿，
1: 这是我们的丰隆穴，
0: 那就开始拍吧，开拍，
2: 怎么拍啊？
0: 拍，
1: 横着拍就可以了，
2: 就这么拍啊。
1: 我们刚才这个刮痧板，其实跟它替代的其他物品也可以使用，
0: 哎，其实用竹板也很好，竹板这么一打，
1: 对，
0: 开始拍这个丰隆穴呀。
2: 其实这个穴位稍微找着有点偏薄也没事，因为你拍的面
1: 积，对对对对。
3: 但是周院，我记得上一期咱们用的那个刮痧板是牛角，为什么这次是这个了？
1: 我们这次换了砭石啊，因为水牛角更多的是有一个清热的作用，我们这个砭石呢，更多的它是石质材质了，它有更好的激发精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通经的作用，
3: 开打的更适合这样子的、
1: 对，更适合啊。我们一般用那个宽的厚重这边，您这反了。
3: 他对自己下不了手，
1: 咱们用这面啊，咱们这个脚刮这边比较单薄，适合咱们的刮痧的时候使用啊。然后这边呢比较厚重一点，适合咱们拍打使用啊。
0: 那是不是说我们下手要重一点是吗？
1: 对，因为弹鞋如果是实性的，我们确实要重一下，重一下呢是有一个倾泻的这个作用啊，可以把这个弹鞋呢涤荡而出。
0: 是不是要拍出那个像沙一样的东西
1: 啊？对，就是您拍的时候刚才那个就有点太重了，
4: 看着有点红了，
1: 就是用这个手腕的这个抬举，这声音
3: 哎呦，
1: 看了吗？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胃经上下，这也是可以在上下做一些相关的移动的，但是重点还是要在这个区域。大家看一下，我们嘉宾这个地方就已经有点要出痧了。
0: 对，
1: 您再试一下，这现在对了，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生硬的拍在上面，它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连续性，而且有一定的灵活度的啊。
0: 那我们每天都可以拍吗？
1: 根据我们的情况，比如说确实这段时间这个咳痰比较重啊，也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症状，我们就可以每天拍，但是1到2次就够了。
2: 双腿一块拍吗？
1: 可以一起，也可以一条腿拍完再拍另一侧啊。
0: 那周院，您拿着梳子是怎么回事？
1: 我想到这个刮痧板啊，大家可能家里并不是人人都常备啊，但是这个梳子很常见啊，其实它可以一物多用啊，就像我们一穴可以通两经一样啊，我们用梳子也可以替代这个，你看多没有弹性，
2: 这个对比那个舒服点。
1: 大家看到这个局部啊，拍到这个局部有点红，然后皮下呢有点小小的隐隐的这个小的出血啊，
0: 不是说越重越好。
1: 对对对对，
2: 这太好了，这省事儿了，
0: 梳子送给你了，拿走拿走。
2: 我说这多好，从今往后是不是不买穿背拍穴位，剩下钱来交电费。
0: 梳子还免费。好，谢谢联系，也谢谢周院，谢谢。
5: 体内的免费川贝丰隆穴，通过简单拍打就可以止咳化痰，但如果上火严重，出现喉咙疼痛甚至失音，就要用到中药罗汉果了。罗汉果可以清热润肺，利咽开咽。那在人体中哪个穴位可以和罗汉果相媲美呢？
0: 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罗汉果这个穴位又在哪里呢？我们快来看大屏幕，
1: 找下啊，罗汉果的位置，天突穴就在我们的咽喉局部啊，可以通利肺气，利咽开咽。天突穴很常用啊，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它其实是一个手术之后神经损伤，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规律的一个针灸治疗，因为这个一方面是他切实的需要，再有他的主治的西医医生呢也建议他配合针灸的这个系统的治疗。然后在治疗期间呢，他向我请假了，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有一个急差必须要去，但是很短，2-3天的时间我就要回来，他去了一趟广西，然后回来之后呢就又来复诊了。他再来复诊的时候就跟我这比手画脚的了，哎，我说您这什么意思呀？他说哎呀，指一下嗓子，然后连写再用手机再说的话，这样他说呢他去广西出差，正好荔枝大丰收，他呀吃的太多了，然后一下子呢这个咽喉这个地方 就肿起来了。
0: 荔枝上火呀？
1: 对，它上了火了。嗯、然后再有呢，这个本身路途也比较远，然后这个天气也比较热，综合在一块儿了。我就在他其他的这个规范的治疗其他病的时候呢，给他加了一针，就加上咱们这个天突穴了。
0: 就您还送了一针是吧？
1: 对。然后20多分钟之后该起针了，起针了，常规的起针之后，哎，他就开始跟我说话了。他说：“哎，我怎么能说话了？我这嗓子这好多了。”
0: 这么神奇哦！
1: 对，
0: 20分钟的时间。那这个天突穴这么厉害的话啊、哦，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典故和渊源呢？
1: 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天啊，往上到头面，这就是向上的这些气血，就是天。突呢，就是气血上冲啊、嗯，向上突破，而且它是任脉呢头面下的第一个穴位、嗯、啊，有破气而出的向上冲突的这种感觉啊。咽喉这个位置也是我们肺的一个门户啊，这天突穴就像我们的一个烟囱，烟囱这个口这儿出烟的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天突穴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容易有一些肺胃的这些热火呢就容易积在这儿啊，积在这儿就会出现我们讲不出话呀，然后突然的这个肿痛啊，然后这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啊，
0: 我经常会有，然后甚至有点痒，然后感觉到热，
3: 对
0: 啊、疼，然后甚至有一些痰音在这里。
1: 对，还有很多哮喘啊、哮喘的病人，他这个天突穴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啊，它可以止哮喘，然后平利肺气啊。嗯，
0: 那这个天突穴为什么可以媲美罗汉果呢？
1: 罗汉果我们刚才讲到了它的利咽开音的作用，我们天突穴同样也有这个功效啊，然后它同样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肺热给它倾倒出去。看我们的古诗文上也有记载，在我们魏晋时期的《针灸甲乙经》上就已经有记载，这个天突穴治疗喉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咽喉的爆音啊，咽中干，急不得息，就是不能喘息啊，这样喉中鸣这类，我们是用天突穴来进行治疗的啊。再有呢，也治疗这个咳上气喘，爆音不能言，不能说话了，是吧？
0: 这个爆音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突然音哑，哦，不能发声了。
0: 明白了，这个穴位是谁的诉求来着？杨斌的诉求
3: 啊，对，
2: 这好啊，咦、啊，
3: 是不是要给我来什么招？
1: 来大招，
2: 银枪刺喉，知道吧？哎
1: 呦，放大招，
0: 连续，可能还真给你说对了，
2: 银枪刺喉啊！
0: 我们来看看，究竟我们该如何刺激这个穴位呢？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宝贝是什么？
3: 啊，真的，
1: 真的是针。这是我们针灸临床上常用的针啊，哦，这也是常规的一个型号，不用害怕。
0: 这个针是要埋在里边是吗？
3: 什么？
1: 不是埋针，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针刺。天突这个穴位，刚才大家讲了，它离这个气管非常近，像一个烟囱一样，所以它的针法很特殊。我们选好这个穴位之后呢，一般呢先直刺之后0.22公分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要顺着这个烟囱壁的方向向下刺。
0: 这个针还要顺着烟囱
3: 往下刺，
1: 对对，
3: 刺进去。
0: 哦，我怎么有一点像那个杂技的表演？
2: 对。
1: 我们先找准这个天突穴啊，天突穴刚才讲了，它是这个肺的这个烟囱，然后上冲头面的这个地方，然后往上突的这个，所以呢，它就在我们这个胸骨的这个上窝这个地方，喉结下面这个凹陷这个窝的地方，
3: 正好找，
1: 好找，正中间，然后。摸到这个锁骨两边，然后找到正中间也一样、
0: 这个是很好找的一个凹洞，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是一目了然的感觉，
3: 对对啊，有点坐立不安呢、现在
2: 没事，
1: 要不然你坐吧、
3: 没事，我站着。
0: 你的罗汉果可以暂时放起来了，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针如何来掏一掏，
3: 请准确用词。
1: 对，我们身体上就已经有这个罗汉果了，我们的天突穴，先选准这个穴位之后把它清洁消毒一下啊。哎呦，
2: 走你哟！
0: 啊，哎呀，妈，不疼吧？
1: 看到了吗？
0: 是什么意思？这是、
1: 真是一个我们水平在我们身体方向的感觉啊！它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垂直的。
2: 没看清楚，您能再扎一遍吗？没看清楚。
0: 这个针可不是这么着扎进去的，
2: 是扎进去的，
0: 这么着下去的，所以这个针现在与你是平行的，你知道吗？
3: 我能说话吗？
1: 能说话。
0: 是什么样的感觉？
3: 感觉就是一个异物在这横着，然后麻麻的毛毛虫，一直几个尾巴在扒着你，在拨弄着。
1: 其实更多还应该是有一个向下传导的感觉。
3: 有啊，它一直像一个小尾巴一样在拨动着。
0: 这要对留多长时间？
1: 我们一般留针正常的话，如果仰卧位的话，留针20分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它是第一次施针嘛。然后我们这个快针也是可以的啊，有个3-2分钟就可以了。
3: 周院，那这个地方不是气管什么都在这儿吗？是不是还得很注意它的这个位置？
1: 对，所以我们用针的时候，这个是要有一定的方法的啊。
0: 自己在家不要乱扎，真的，要去到医院请医生来扎。
1: 您没有觉得这个针下去之后，津液会稍微多一点吗？
3: 哦，现在真的感觉口水挺多的，
0: 就是口腔里的唾液会多。
3: 啊，有，现在明显就是感觉涌上来了一些口水。然后刚刚我觉得涩的地方好像一下子变得湿润了。就是
0: 嗓子里边有润的感觉吗？
3: 哎，对，就感觉像刚喝了口水似的。
1: 所以它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0: 所以你的咽喉如果肿痛得很厉害，不妨试试这种方法。那我们起针吧。
3: 不是，针还能找得到吗？
0: 那我们得大海捞针了。有一点点疼哦。
3: 啊，现在觉得挺舒服的。
2: 哎，你先擦擦血。
0: 没有。
3: 可以了吗？
0: 好，谢谢杨斌，哎，谢谢周远。那周远，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到医院哈，如果没有这么专业的方法的话，那除了刚才这样针下去之外啊，咱们还用什么方法可以刺激他的？
1: 自己在家啊，我们找准这个穴位，其实自己揪皮就可以。
0: 揪起来
1: 可以稍微涂一点润肤乳，然后把它揪皮一下，揪到局部有点发红，也可以这样红的发紫呢，甚至啊，
0: 可以发紫吗？
1: 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时间过久啊，咱们一般也就3分钟左右就行了。
0: 每天3分钟左右。
1: 就是你在咽喉不利的时候，然后嗓子觉得很干的时候，然后发音不良的时候，这个时候。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3: 大家好，我是思晨，今天想带你走进沈从文笔下的那个纯净又热闹的世界——边城。书里写道，端午这一天，整个茶洞小镇都醒了。你看啊，家家户户的女人孩子全都穿上了崭新的衣裳，大人们还会用手指蘸着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郑重地画一个王字，就像个小老虎一样讨个吉利。这一天不管穷富，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必定少不了鱼和肉。差不多到了上午11点，大家匆匆地吃过午饭，城里住家的人家甚至都不锁门了。为什么？因为家里老小都要出城，赶到河边去看划船比赛。那时候多热闹呀，跟河街上相熟的就挤到吊脚楼的门口站着看，没熟人的就站在码头上看，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那条河。其实早在几天前，这比赛就开始准备了，小伙子们分成几队在河湾里日夜练习。你看那龙舟跟咱们平时坐的木船可不一样，身子又长又窄，两头高高翘起，船身上还刷着一道道鲜红的朱红线条，平时就搁在河边的岩洞里，要用时才拖下水。每只船上坐12到18个桨手，还有一个站在船头的指挥官，加上一个鼓手、一个锣手。那桨手们每个人手里握着一只短桨，眼睛死死盯着鼓点，鼓声一响，他们的桨就滑下去，鼓声稍缓，他们就蓄力。而那个站在船头的指挥官，头上缠着红布包头，手里挥舞着两面小令旗，就像将军指挥千军万马一样，指挥着船进退转弯。至于那砰砰汤汤的锣鼓声，更是震得人心头发颤，那是给水里划桨的汉子们最有力的节奏。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奉旨的钦差陈宝善离开十里街官厅，带着一行队伍，捧着圣旨，带着御酒，起身奔梁山。路上无话，走50里一歇。这天就来到济州。济州的太守姓张，叫张书业，听说钦差到了，赶紧亲自带人出城迎接，跪倒在路边。一个是陈宝善官高，另外他是奉旨的亲。

差呀，见着什么官都大着一击。张叔夜这才跪伏在地迎接，把钦差接进知府衙门，人马扎住，设盛宴款待。这陈宝善深知济州的太守张叔夜为官多年，你别看这个地方官，哎，非常有清廉的名字，因此对张叔夜印象很好。张叔夜亲自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叔夜欠身一笑，请问陈大人，此行可是赶奔梁山前去招安啊？正是，卑职早就听着信儿了。那么敢问钦差大人，您进了梁山，哎，见着宋江，见着他那伙人，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张大人，我正有心向你请教，你说本官应该怎么办呢？陈宝善呢，这叫长处，他知道人家地方官在这多年，离着水泊梁山又比较近，肯定掌握情况，向人家问一问没有坏处。张叔夜呢，一听长官主动向他征求意见，感觉到受宠若惊，钦差大人，是，以在下的愚见，因为我离着梁山不远，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宋江啊，以及他管着这100多人，都是当头的，十分了得呀。这帮人吃顺不吃枪，哦，此话怎讲？就是吃软的不吃硬的。你想多少年来，他们逢州打州，逢府打府，永不可敌。官军见着水泊梁山的人是望风披靡呀，我们都接不上手去。我这济州有菩萨保佑，还真是太平无事。换其他的州府啊，早就叫梁山给夺过去了。因此，我跟钦差您讲，您呢到了梁山之后，对这伙贼要善言抚慰，千万不要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多说拜年的话，这样就能把事情办成。是不管用什么手段说什么话，只要他们能接受招安，化干戈为玉帛，得免去多少后患呢？您说是也不是？哦，陈宝善还没表态呢，那个张干办把酒杯放下来，不爱听了。张太守此言差矣，你说的什么话呀？还得好言抚慰，还得顺着毛爬死他们，哎，你就忘了我们大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大人是朝廷的一品大员，奉旨的亲命钦差，那是看着他们梁山不错，这才大驾光临水泊，怎么见着他还得哄他，还得说拜年的话，那有辱了朝廷的使命啊！那给梁山造成一个什么印象啊？他一看朝廷软弱无能啊，他们必然得寸进尺，即使招安成功了，将来他们也不服管教，反而酿成后患，你说是也不是？张叔夜一看这主谁呀，没介绍不认识，他也在席面上坐着，就当着钦差的面大呼小叫，成何体统？他就问钦差大人，这位是一时慌恕，我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太师府的张干办。太师府的蔡京的人。张叔夜心说，怪不这么猖狂，但是没接话茬，跟他犯不上说话。正这时候，那个李雨侯高俅的代表也说话了，方才张干

0: 办所言极是。是啊，就即使我们钦差大人见着宋江等人，也不能示弱，让他们深感天威的厉害，老老实实投降归顺，这乃是一条正路。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叫他知道知道，天朝大兵一到，把他们彻底捣毁。张叔夜一听，这谁呀？就问钦差，这位是这位是三司殿帅府高太尉派来的李雨侯。
1: 哦，
0: 张叔夜一听，都惹不起，惹不起归惹不起，这俩囊事包非把事儿整砸了不可呀。心里说，招什么安呢？肯定招不成了，但他不敢说这话呀，勉勉强强陪着吃喝完了，让钦差安心休息，知府衙门马上派人上梁山去打招呼，那得做准备啊，派专人去的。钦差在这等信儿。咱们单说宋江，这宋江每日跟卢俊义操练人马，这些日子平安无事，心情非常舒畅。几天前他就听着风了，因为在京里头有梁山的细作，耳目灵通啊。这细作就禀报说，近日可能朝廷有举措，冯文想要招安。宋江一听这话睡不着了，这宋江啊，做梦都想着招安呢。就因为这事儿，前者咱说了，跟李逵闹翻了。这宋江心说，在这梁山算怎么回事？何日事了啊？本身为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着800里，传扬出去也不好听啊。这要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正大光明的做个人，为朝廷出力，不求青史标明吧，也做个安善的良民，也对得起列祖列宗啊，我带着这些弟兄也有个正当的出路啊。宋江天天盘算这事儿，因此一听这个风声，他睡不着觉了，盼着这是真的。这一天早上，跟众弟兄高坐忠义堂，正在议论军情，梁山上报事的人高高兴兴进来了，回都头领的话，济州知府衙门派来个送信的，在门外恭候。宋江一听有门，肯定是为招安的事儿，吩咐一声叫他进来。时间不大，知府衙门一个当差的来到忠义堂上，见着宋江、卢俊义等人，纳头便拜，小人叩拜各位头领，叩拜宋头领，平身。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多谢宋头领。哦，你认识在下？哎呀，宋头领，您是搁着窗台往外吹喇叭，名声在外，哪有不知道您的？您是不注意，我们对您可以说时时都在瞩目。哦，好好好，请问阁下见我有事吗？回头领的话，殿前太尉奉旨的钦差陈大人已经驾到济州，明日准备就登梁山会见宋头领，希望宋头领及早早做准备。是是是，好好好，我一定遵命照办。来人，有赏。宋江高兴，可盼着这是真的了，可盼着有这么一天了。给送信之人20两银子，赏了2匹缎子，报事的人高高兴兴回济州送信去了。宋江马上开会，向大家一宣布这个事儿，138位头领俱在呀。众人听完了反应不一，绝大多数的人不太高兴。军师吴用带头啊，哥哥，我看赵安未必是好事。宋江不爱听，

贤弟啊，怎见得不是好事呢？难道咱们就在梁山当一辈子贼？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哥哥荣炳啊，你想，朝廷对咱们恨之入骨，即使招安也是假的，他打算利用咱们，不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招安我们不应该接受。我们如果接受了招安，到了人家的掌握之中，哎呀，后果不堪设想啊。宋江沉着脸问，那你的意思是？大哥，我的意思是先得狠狠地打他几仗，打得他们丢盔卸甲，顾此失彼，一听水泊梁山的名字亡魂皆冒，到那时候他的招安才发自内心，我们就是到了朝廷也受重用啊。不到那个火候恐怕不合时宜啊，哥哥三思。卢俊义也说，军师之言甚善呐、啊，我看现在也不是时候，这个招安我看也是假的，哥哥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李逵一听，晃着大黑脑袋说话了，招安招安，老他娘的招安，我哥不见他们，给我一哨人马，我把他们打回去就得了，什么鸟圣旨啊，什么御赐的礼物，狗屁，咱不稀罕那玩意儿，咱们还在梁山，叫他们来了多少打他多少，我同意不招安。关胜也说话了，哥哥，方才各位弟兄所言我全赞成，我也认为不是时候，军师说得清楚，打几次大仗让他丢盔卸甲元气大伤，他真正知道梁山的厉害，往后我们就投诚过去也必受重用，现在我们要听了他的话，哎呀，我担心为他所害呀、啊、哥哥你想有没有这个道理？紧跟着吴松、卢志深大伙都发表意见，都不主张接受招安。宋江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哎哎，不不不不不不，各位兄弟呀、啊、皇上下了旨意派特使来招安，这不是好事吗？哎，我们还没怎么地呢，胡猜乱想，据钦差于水泊之外，于理也说不通啊。哎，你们说的未必没有道理，但是我心里有数，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灵活利用，你们看好吗？那宋江这一说，大伙没词儿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军师这才说，哥哥那您看着办吧。好，弟兄们听令，郭胜、吕方、裴玄听令。这仨人过来了，参见大哥，我给你一支将令，率领弟兄300人，不准拿兵器，离开水泊梁山20里，赶奔济州方向，在路边高搭彩棚，恭候钦差，供奉果品水酒，不得有，把他们陪到梁山来。遵命遵命。裴宣带着郭胜、吕方下去了。宋江又抄起第二支令箭，宋清听令。铁扇子宋清过来，哥哥你掌管宴席，务必周到，马上把忠义堂到三道堡子城、金沙江72道岔港所有的通路都给我垫平，两旁边多挂彩灯，正中央准备神位，不得有误啊，听见没有？遵命。宋江一指令，打扫卫生，忠义堂前后山，凡是显眼的地方，凡是钦差能看到的地方，都打扫卫生，挂上鲜花彩灯，准备的爆竹要热烈迎接宋江等人。

有些细节忘了交代。阮小二听令，在。阮小七、阮小五听令，在在。你们哥仨亲自准备三条大船。这三条船，一条船带钦差的马匹，他们骑着马来运马，一只船运送我们的弟兄，另一只船给钦差乘坐。但是你们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哎，好嘞好嘞，军师哥哥还得说你呀，我们都气死了，什么招安，狗屁，来了应当给他们个下马威。军师哥哥你放心，我们遵命照办，就是切记千万不要过了头，要点到为止。明白明白。这吴用背着宋江做了安排了。咱们按下梁山的人暂且不提，单说报信的人一溜烟回到济州，见着太守张叔夜做了说明，张叔夜马上见钦差也做了禀报，说夜已下了通知了，梁山的贼已经知道钦差大人到了，明天在大寨恭候。好啊好啊，早点去，早把事办成了就一了百了了。你别看这钦差嘴那么说，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他一听说上梁山，脑仁都疼，他也怕宋江这伙人呢，那是山贼呀，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这玩意我有一句话不到，激怒了他们，背不住我就有去无回呀。哎呀，吉凶祸福在此一举吧。当天晚上他糊糊涂涂打了个盹睡，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张干办李雨侯早早在这盯着他，一想去带多少人呢，在济州抽调了300人，有100人治工的，都是衙门口的，带着铁锁、单刀、铁尺保护钦差的安全，200是守城的军兵以防万一，另外那钦差从京里出来还带着200多人，加的一块不到700人。头前黄彩屏，抬的是什么呢，皇上赏赐的御酒绸缎，后边是黄彩屏供的是皇王圣旨，再后边就是钦差大人的队伍，前后有引马有顶马，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离开济州赶奔梁山。往前走着走着，离着梁山还有20里地呢，有人就发现道边高大彩棚啊，彩旗飘飘，是鼓乐喧天，时间不大放起了爆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叮当，啪啪啪啪啪啪啪。陈宝善就一愣，晕，站住，这是哪里放鞭炮。有人从前边到了中间，报大人您放心好了，可能是梁山派人迎接钦差放的爆竹。哦，这我就放心了，既然如此加紧行程。是，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到了接官棚的近前了，裴玄带着郭胜、吕方在道边上跪着，贵夫迎接，连头都不敢抬。这个张干办、李雨侯打着顶马在前头，看得清清楚楚。站住站住，大队全站住了。这阵有人给钦差送信儿，陈宝善一匹马也赶到队伍的前面，一看道边上跪着仨人，他就问呢，道旁跪的何人？回大人的话，我们奉了宋头领所差，在此迎接钦差大人。报上名来，裴玄、郭胜、吕方。哦，是喽是喽，钦差。

0: 还没等表态呢，那个张干办把猴眼一瞪，
1: 哼，岂有此理。
0: 我说你们三个听着，钦差大人千里迢迢来到水泊梁山，
1: 那宋江为什么不亲自迎接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摆什么臭架子？哎，他为什么不来？
0: 我这家先调理了，呜嚎之喊。裴宣耐着性子往上回话，这位大人，荣禀，因为我们水泊梁山从来未受过招安，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我家宋头领呢做了两手准备，让我们哥仨再次迎接。那么宋头领在山寨里边恭候钦差的大驾，请千万原谅。
1: 不去了不去了，
0: 大人咱回去吧，就冲这一手他没有诚意。哎呀，陈宝善一听，哪能呢，不必不必，不必动怒，方才此人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既来之哪能无功而返呢？你们仨人站起来吧，朝廷乃是诚心实意让宋江都准备好接旨，多谢钦差。这三位耐着性子把火往下压了又压，心说你们等着，到了梁山咱们再算总账。张干办和李雨侯这俩人比钦差还大，到了梁山边上了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去了不上山了不招安了，就好像他俩当家似的，这就叫什么不自量力。你俩充其量是狗屎的奴才，这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侯爷门前二品官呢，一点都不假。他俩为啥这么张扬啊？不是背后的泰山是蔡太师蔡京和三司殿帅高俅吗？这钦差陈宝善就有点软弱，在当中活稀泥。哎，别，无功而返，回京没法交代呀。哎，他们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上山吧，上山吧。这才把这个事安抚下去，哥仨奉命陪着来到金沙江的江边。这陈宝善头一回到这儿来，放眼一看，哎呀，再看金沙江水势甚狂，江面宽阔呀，在这是个大甩弯，无尽无休，把水泊梁山围在里边，那芦苇都一房多高，就在这藏个几万兵，没地方找去。难怪易守难攻，官军屡次征剿不利呀。这是宋江占地利呀，这是。他正想着呢，就见江面之上开来三只巨号战舰，船头上仨人。阮氏三雄奉军师之命前来到江边迎接。这裴宣一挥手，站住站住，钦差大人在此，大人赶紧上船吧，过了江的对岸就到了梁山了。哦，好好好好，有一只船光运送马匹，光这马有多少匹，人和马不能同渡啊，随着马匹上了阮小二这条船，阮小二先撑着走了。另外一只船是水泊梁山的人，梁山人不能跟钦差的官人混为一谈呢，上自己的船，阮小五的船，就剩下活阎罗阮小七儿护送着钦差官人。票板搭好了之后，有人扶着钦差这才上了船，和这船可够个，又宽又长，在船头上把黄彩屏一溜排好了，圣旨御赐的酒绸缎等等等，后面是钦差，在后面是随从人员， 张干办、李雨侯纷纷登船，官人们都上了船了。阮小七一看人全上了船了，这才请示大人何时开船。现在就开船吧。好嘞，坐稳了，开船嘞。皮毛撤跳，40名水手，一边20名荡桨摇弩。这时候呢，阮小七在后边长着舵，这船只一吊个，徐徐转身，往里边去了。单说这位钦差呀，坐在船上放眼四望，我这水泊梁山这地方可不小啊，方圆能有百里之遥，俨然就成了独立王国了。这伙贼盘踞多少年了，无人可敌，这不是偏意是什么呢？哎呀，他心里想这想那。就在这么个时候，水泊梁山的水兵这几十名水手唱起歌来了，唱的是山歌，水泊梁山的人编的。哎，大家高兴摇头晃脑，一边摇船一边唱，高一声低一声的。这钦差没说什么，这个李雨侯不爱听了，把猴眼一瞪，把猴爪子一挥，别唱了，住口，你们这些村驴唱的是少腔没调，少板没眼儿，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吵吵的人心烦，别唱着了。这些水兵看了看，哎，我说这位，你说话嘴里干净点，你坐你的船，我们唱我们的，管你屁事。哎呦，口袋脏字儿，这还了得了，看来梁山这些人无拘男女老少，都他娘是贼，再唱我打你。这帮水手根本不理他那根胡子，照样哇哇的还唱。那个张干办也气坏了，看见没，蹬鼻子上脸，给3分颜色就上大红啊，瞧我的。他拎着条鞭子过来了，谁唱他抽谁，我叫你唱，我叫你唱。水手们一看，好小子，你打人爷还不伺候猴了呢，绑绑绑绑绑绑绑绑。40名水手就跳到水里去了，船没人管了。你们要干什么，这船只就一打横，你想没人在这掌握着，那船它就晃荡起来了。钦差也吓坏了，这要怎么回事。阮小七长着舵，盘着腿儿，把脑瓜一拨了，哎，我们好心好意摆渡你们过江，你们怎么出手打人呢？这朝廷就这么干事吗？特意的专横跋扈了。哦，你们是人，我们老百姓就不是人了。行了行了，既然打了我的弟兄，没人摆船了，我在这也没用了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船翻了，漏了水，我可不管。他嘴里这么说着，手底下就干了活了。那阮小七够多坏，受了军师之命，要给这些当官的来个下马威。他一伸手把橛子拔出来了，闹了半天这橛子一拔开，那水可劲往里头灌，这眼儿啊是事先就凿好的，这橛子也插到上头，用的时候一拔那水就往里灌，这一拔开可要命了，这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眨眼之间就有2尺来深，船上的人脚也湿了，靴子里也是水，袍子上全是水了。不光是钦差呀，就那个张干办、李雨侯等等众人全吓坏了。哎呀，船漏了，坏了，船漏了！那顷刻之间，船就得灌满，满了不就得沉吗？ 哭爹叫娘是喧哗一片呐，坏了，船要漏了，咱都得丧命哎。

0: 阮小七捂着嘴直笑，心说叫你们猖獗，叫你们专横，叫你们知道厉害，但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他们知道害怕了就行，真要船翻了个把钦差给淹死，那后果不堪设想，没法交代。他一看行了，把这橛子又给堵上了，大家别慌啊，我马上喊船来救你们。事先早就安排好了，李俊张顺各摆着一只中号大船从两翼来到。阮小七一摆手，哥们过来帮帮忙吧，这船漏了，各位劳动大驾换个船吧。说话间，李俊张顺的船靠拢过来，把当中这大船给夹住，让我大伙哎呀驾着钦差挪着黄彩屏纷纷上了两只船，这只大船就没人管了。李俊张顺命令手下人赶紧摆船渡过江去，他们过江咱不提，单说阮小七一看他们走了，赶紧把下水的弟兄们都召集回来了，上来吧，他们都滚蛋，来上来。这弟兄们有意的拿他们开玩笑，大家扒着船帮都上了船。阮小七吩咐一声，赶紧往外搂水，都有盆呢，大伙七手八脚把进来的水全掏干净，又拿麻布都擦干净。阮小七往船上一坐，嘿，犒劳你们啊，一会儿到了对岸，先到帐房，每人赏银子2两。
1: 是，谢头领。
0: 大家高高兴兴，咱自不必说。单说李俊张顺把钦差一行众人摆到对岸，搭好了船票，众人下了船。再看宋江率领着所有的头领跪到道旁迎接，这宋江比谁磕头都欢呢，以头触地。宋江等迎接钦差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您来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啊。陈宝善一看，哦，这就是宋江，今儿个总算见着面了。这宋江年岁不大呀，看来很讲礼貌。钦差满意的点点头，宋江平身谢大人。众人呼啦朝站起来了，那个张干办，哎呦，那火大了，你叫宋江吗？啊，正是小人啊。都宋江你可知罪？宋江傻眼了，小人不知哪地方得罪了大人。哈哈，何止得罪我，你把钦差大贵人给吓着了。你们水泊梁山穷到底了，没他娘的有好船呐，怎么用一只漏船迎接大贵人？宋江说，不可能吧，我水泊梁山好船多的是啊，怎么能用漏船呢？你还敢犟嘴，你看我们这腿都湿了，靴子里全是水，你看看钦差那一记往下还淌水呢，这还假得了吗？这要把圣旨给冲跑了，要把御赐的礼物冲跑了，你担当得起吗？宋江一看是真的，可不是吗？众人磕膝盖往下全是湿的，就明白是阮氏弟兄耍的鬼呀。但是又不能说穿了，宋江一个劲儿的告罪，要以这张干办李雨侯不上山了。这俩小子是摇头涮甲，说什么也不答应。还得说钦差陈宝善，算了。宋江啊，你们办事情特意的不在意，可不是吗？把我们都吓坏了，往后多加检点，是多谢大人容让，大人往里请吧。给准备的轿子，准备的马匹，好不容易劝着钦差上了轿，张干办李雨侯上了马，宋江吩咐一声，鸣鞭放炮，
1: 噼啪噼啪噼叮当噼啪噼啪啪啪啪啪，
0: 是鼓乐喧天，隆重迎接呀。书说简短，进了三道谱子城，又顺台阶往上走，这才来到忠义堂。到处是鲜花，到处是彩旗呀。忠义堂两旁还奏着军乐，迎接钦差嘛。宋江哈着腰往里头相让，这钦差他迈着步进了忠义堂，一看黄幔帐、红幔帐分立两旁，大堂之上是香烟飘渺，正中央是神案，迎接圣旨的地方。黄彩屏放在院里头，把装圣旨的盒子高高举起放到案子上，又把御赐的酒绸缎放到桌子上。宋江率领众人跪倒在地，钦差和张干办、李雨侯等人站到左面，裴宣、郭胜、吕方站到右面。再看钦差这才一挥手，把装圣旨的盒子轻轻地打开，在里边请出皇王圣旨，递给梁山的裴宣。裴宣双手接过，恭恭敬敬磕了仨头，轻轻地展开玄照。看那封建年代多了不得呀，那礼仪太繁琐了。宣读圣旨，那是皇上说的话。宋江领着人在下边跪着静静地听着。裴宣高声朗读，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武帝平礼乐而有封疆，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侍从顺逆人有贤愚，朕成祖宗之大业，开日月之光辉，普天率土，罔不臣服，尽为宋江等辈效聚山林，劫掠州郡，本欲用天兵征讨，但又诚恐劳民伤财，今特差太尉陈宝善前往招安，诏书到日，尔等应把所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全都收纳归官，拆毁巢穴，率众赴京，原免本罪。倘若心存二心，激怒天朝，天兵一至，玉石俱焚，故兹昭示，想亦知悉。宣和三年孟夏四月吉日。念完了，哎呀，念的是一字一板，大家在下边听的是真而切真，有的完全理解，有的似懂非懂，有的听不明白，有的多少明白一点儿，但是多数的人听明白了。拿宋江来说，这心就咯噔一下，心说这招安太苛刻了，这用词不当啊，这不就刺伤了我们的心吗？拿我们还当臭贼呀、啊、那意思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捐献出去，我们还得进京去，我们是戴罪之身。看来军师和卢员外所说不假，这样的招安我怎样接受呢？宋江所以迟疑了一下，没有磕头谢恩，要正好随自己的心愿，早就磕了头了，早就山呼万岁了。就这么愣了有几秒钟，那太尉钦差陈宝善就问宋江啊，还不叩头谢恩吗？刚说到这，就听人群之中嗷一嗓子，跳起来黑旋风李逵，炸炸炸！各位，宋哥哥，他们胡乱放的什么屁？这叫他娘的什么招旨？这叫哪份的招安？分明用大言拍唬咱们，咱们绝对不能接受。 说着蹭的就窜过去了，从裴宣手里一伸手把圣旨夺过来，这叫圣旨啊，这叫擦屁股纸，咔呲咔呲啊咔呲，把八臂徽宗的圣旨是撕得粉碎啊。紧跟着李逵一反腕子，把钦差的袍服给抓住了。老家伙，你满嘴喷粪，我打你个狗日的钦差！喂，抡拳要打，钦差吓得都尿裤子了。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在老百姓面前装腔作势，在这场合他也怕死。宋江、卢俊义和吴用赶忙扑过去，把李逵给抱住了。贤弟，住手！李逵，住手！快住手！这好不容易把李逵的手给掰开了，这李逵是奔奔直蹦啊！宋江急得脸都白了，快些下去，听话，快些下去！来人，把李逵拉下去。大伙一看头领急成那样，又过来七八个人，七手八脚把李逵往外推。其实要出去了就没事了，就说那个张干办和李雨侯这俩小子不懂的事儿，他俩在旁边看得清清的，也气坏了。这个张干办用手一指，阿斗，宋江啊宋江，你是罪上加罪啊，好啊，你竟敢主使人撕碎了皇王圣旨，那个黑鬼他是谁？哎，你快把这小子绳捆上绑，我们带回京城，把他凌迟处死，他死有余辜。这不是火上泼油吗？李逵都到了门口了，一听这话，去你娘的，一转身他又回来了，谁也拦不住了。他来到张干办近前，抡拳便打，咣这一个通天炮。张干办太有意思了，双脚离地飞身而起呀，啊，苦痛啊啊啊！把我前脸打没了，前脸都给打没了，鼻子都卷到上头去了，俩眼什么都看不清的，门牙掉了两颗呀，双手抱头是就地翻滚。李逵不依不饶，又来到李雨侯近前，你也不是好饼啊！咣这一脚，这下踢得太厉害了，正踢到李雨侯的左肋扇上，咔吧，肋条骨折了六根。哎呀，李雨侯是翻身栽倒，李逵就像疯了一样，抡拳还要打。宋江众人再次上来把李逵给抱住，乱作一团呢，好不容易把这李逵给架出去了。哎呀，宋江过来冲着钦差一个劲儿的赔不是，大人实在对不起呀、啊，我手下的弟兄与礼貌不周，万望见谅，也不完全怪我的弟兄，只是这招旨用词太苛刻了。这钦差到现在什么也没听见，都傻了。宋江一看呢，再留他们在这儿非出事不可。就在这时候，梁山的众头领各位弟兄，拿刀的拿刀的，拿枪的拿枪，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别让他们走了，把他们都宰了，扔到金沙江喂王八，杀了他们，把那狗官皮扒下来。哎呦，陈宝善吓得是抖一耳战，这。宋江说，别怕，我现在就送您出梁山。宋江、卢俊义、吴用护送着，好不容易这些人是离开忠义堂啊。那个李雨侯走不了了，有人架着，张干办有人搀着，真是屁滚尿流啊，你说这不自己找的吗？好不容易上了船，渡过金沙江，来到江的对岸。宋江一看，行了，钦差大人保重，对不起对不起，我万难接受招安呐、啊，大人呐、啊，多加原谅。哎呀，钦差心说，宋江你挡着我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

0: 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0: 你好，我是主持人新慈，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苗晓创作的《艾香清香着我遥远的记忆》节选。我的家乡是有着许多艾蒿的，那些荒坡野地是艾蒿生长的家畜，平时不被人们注意，只有到了端午节前，这些荒坡野地才热闹起来，人们纷纷前来采割生长繁茂的叶蒿，扎成小把悬挂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让艾蒿特有的清香弥漫着屋里屋外，既可以驱蚊辟邪，又可以净化空气。如果有人被蚊虫叮咬或者皮肤瘙痒难耐，用艾蒿叶煮水洗澡即可治疗，且效果很好。每到夏天的晚上，牛在农田里劳累一天后需要安静地睡觉休息，可那些可恶的蚊虫总要来叮咬，家乡人便用采割来的艾蒿晾晒成半干不湿之后，在牛睡觉休息的上风处点燃，以熏驱蚊虫。我在这艾蒿摊前使劲吸饱了这久违的清香，也美美地回味了那往昔的记忆，从摊主那里买走了两把艾蒿，回到家门口，在我家和对面邻居家的防盗门插上，顿时楼道和屋子里便弥漫开来家乡荒坡野地才有的清香。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我怎么那么容易被人家商家忽悠啊？
8: 哎，你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的商家都忽悠啊，都做虚假宣传的，只不过呀，我觉得你呀要擦亮双眼。
7: 我现在眼睛擦得挺亮，我问问你，
8: 嗯，
7: 你觉得就说这个618购物节谁最忙？
8: 你最忙。
7: 为什么呀？
8: 你下的单最多呀，可不是就你最忙吗？
7: 哎，不是我最忙
8: 啊，那就是快递小哥得给你送很多东西。
7: 快递小哥也不是最忙的。
8: 那你说是谁呀？
7: 门口收废品的师傅最忙。
8: 怎么呢？
7: 那纸盒子得有人收吧？
8: 对呀。
7: 你是不是得给收废品的师傅？
8: 哎，那还真是。你要不交给他们嘛，这还没地儿放呢。
7: 可不嘛，你也不能往楼道一扔。
8: 嗯，
7: 那不大家都没法走路了吗？
8: 就是啊。
7: 你看姜昆、唐杰忠他们遇到的人把所有东西全堆楼道里。
9: 前些日子
10: 啊，
9: 搬新家。
10: 哦，
9: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10: 嗯，
9: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10: 搬钢琴呢？
9: 啊，
10: 我有办法呀。
9: 你有办法？怎么办？
10: 我呢
9: 啊，
10: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9: 嗯，
10: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9: 就这么搭。
10: 哎，来吧，
9: 抬钢琴
10: 啊。
9: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10: 嘿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9: 往前走。
10: 哎，
9: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0: 我说
9: 啊，
10: 你闪着我。你
9: 怎么
10: 刚抬起来就放下？
9: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10: 怎么走不进去？
9: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10: 都什么东西啊？
9: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

0: 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嘿，
1: 嚯，稀里呼噜啊，净是破烂。
0: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1: 谁不愿意听啊？
0: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哦，这是谁要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0: 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1: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0: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啊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1: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0: 这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0: 大娘啊，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1: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国宝。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0: 旧。
1: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0: 旧。
1: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0: 旧。
1: 原配，哎，哎，这都挨得上。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哎呦，
0: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啊，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1: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0: 铅笔干嘛？
1: 画张图纸啊。
0: 哦，还得画图。
1: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呦，
0: 也不是谁别扭，
1: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0: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1: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0: 好嘛，
1: 这一关咱们算过了。
0: 那咱们继续上楼，往2楼搬来。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0: 嘿嘿哟！
1: 同志们，快放下呀！
0: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1: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0: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1: 没那么乱啊，那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摞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0: 哎呦，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1: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人呢？
0: 哎，有人搭茬没有？
1: 一推门出来一位。
0: 什么人呢？
1: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哦，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0: 油头粉面呢。
1: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0: 哎呀，老同志啊，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1: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0: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1: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0: 哎，这是公用走廊，
1: 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0: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1: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0: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1: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扒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0: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1: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地下革命头啊！
0: 要打仗啊！
1: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0: 还有战役？
1: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0: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1: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2个，一脚踢倒3个，嘎子窝里能加1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啊。
0: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1: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0: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1: 我一看这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对我什么啊？看看我这啊！
0: 你怎么也来这套？
1: 我吓唬吓唬他。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叫？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0: 认出来。
1: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0: 哎，怎么倒霉呢？
1: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0: 哦，这么说你让了？
1: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0: 哎，你挪吧。
1: 我告诉你啊，2楼通过了，3楼更加困难。
0: 怎么呢？
1: 3楼难，难于上青天。3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3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0: 么厉害？
1: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0: 哦，对，我还挺照顾。
1: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啊，
0: 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1: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0: 继续上楼，
1: 往三楼抬
0: 来。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嘿嘿哟。同志们快放下。
0: 哎，你哆嗦什么呀？
1: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0: 怎么呢？
1: 看着害怕。
0: 什么呀？
1: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0: 说什么？
1: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0: 嘿，连他都知道了。
1: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0: 干脆搬回去吧。
1: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0: 怎么呢？
1: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0: 都是干什么呢？
1: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0: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啊，
1: 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呢，他过得去吗？哎
0: 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
1: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哦，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说了算。我来安排一下。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哦、我就算你晚婚。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0: 我呀，
1: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0: 有人听他的吗？
1: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呀、
0: 就是
1: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0: 太困难了。
1: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0: 你怎么哭的？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1: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瑶瑶，你说如今大伙过日子是不是越来越离不开网购了？
10: 那可不是嘛，足不出户，这东西啊直接送到家门口，方便省事儿啊。
9: 你看着方便，但是我跟你讲啊，很容易就被他们给拿捏了。
10: 怎么呢？你遇上什么事儿了？
9: 上次我买了一个网红零食，图片啊满满一大包，干果坚果堆得冒尖儿，结果到手一看就薄薄一小袋儿。哎呀，跟图片对比呀、哎呀，真是图片仅供参考啊。
10: 现在很多包装啊都玩这个视觉放大术。
9: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还满减，什么满300减50，满500减100，看着优惠特别大。
10: 哎，这不都是那个大促的常规操作吗？凑单非常划算。
9: 哎，我就为了凑那50块钱，翻来覆去啊挑了那些没用的小玩意儿，什么袜子呀、挂件啊、指甲刀啊，最后一算账，为了省50多花200多。
10: 多少人啊都在这个凑单上了。
9: 你就说我踩了多少坑吧。
10: 哎，你说这个坑还是好的，你看看大兵和魏国还有李金斗那个免费电话，坑才大呢。
11: 众位们，
12: 回来好，
11: 我跟大兵在这儿给您鞠躬了。
12: 赵卫国给您请安了。
13: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相声啊，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11: 没错，
13: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11: 希望

0: 欢。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1: 各位听相声好玩，
0: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2: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0: 好，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2: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0: 您接着啊，
1: 一、
0: 二、三，停！
1: 捣乱是吧你？砸场子是怎么着？
0: 什么叫砸场子呀？啊，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啊，
2: 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0: 对了，
2: 是免费的。哎，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1: 各位千万别上当。
0: 什么叫骗子呀？哎，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2: 你怎么个免费法？
1: 你说说。
0: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啊，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哇，打少了要罚款。嗯，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哎呀，
1: 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0: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1: 怎么样，
0: 我们也全部免单。
1: 有号吗？
0: 当然有了。
1: 多少号？
0: 741-741-747-741。嗯，您可以这么记啊，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1: 气死我干嘛？
0: 两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1: 别着急，
2: 各位不要着急。哎，
0: 干嘛？
2: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1: 是的，
2: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1: 看出来了，
2: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1: 没错。
2: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1: 是吗？
2: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1: 怎么办呢？
2: 这样吧，啊，这个当，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1: 你要这个了呢。
0: 我拿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2: 好的，
0: 再见。
2: 哎，回来。
0: 干嘛？
2: 真拿我当250了。嗯，
0: 什么意思？
2: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跟我签个合同。
0: 好。你给我，你
2: 给
0: 我，
2: 你给我，给你呀、啊！
1: 假的，心虚了。
0: 什么叫假的呀？啊，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1: 哎，你说说。
0: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1: 哎，你说说，
0: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1: 广告，
0: 您必须得听。
1: 听广告？
2: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嗯嗯。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1: 怎么样？
2: 我就会感冒。
1: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0: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1: 8小时
0: 少了罚款。
2: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1: 好聪明。
0: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1: 得，还得赔人家。
2: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1: 怎么样、
2: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1: 把我爸爸给人家。
2: 把我爸爸赔给他。
1: 没必要。
0: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2: 行行
0: 行行行，行了，
2: 别呛，请问别呛。
1: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2: 真的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找地方打针去吧。
0: 一个月以后见啊。
1: 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0: 你也想要一个？
1: 当然了，
0: 没那么多。
1: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0: 那不管用，
1: 我跟您说，
0: 没有了，
2: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1: 喂，
2: 亲爱的。
1: 你叫谁亲爱的呢？
2: 我叫你亲爱的呀。
1: 我
2: 亲爱的。
1: 你臭流氓。
2: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1: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2: 正要给你报喜呀。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1: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2: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1: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

0: 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有神经病，
0: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吗？嗯，你需要看医生吗？
1: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2: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1: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0: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1: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0: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1: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扫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0: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3: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0: 你再跟我逗，
3: 豆豆去豆霜，跟豆豆战斗到底。哎呀，
0: 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呀，
1: 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0: 什么广告啊？
1: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0: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2: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0: 我想。
2: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哎呀，
1: 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0: 冰冰，离人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哎呦
1: 喂，喂，老婆，喂喂喂，怪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兵啊。
0: 是大兵啊。怎、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1: 没吵架了。
0: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1: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0: 啊。误会啊、哎、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您老人家放心吧、哎、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0: 谢谢您了，
1: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0: 怎么样呢？
2: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0: 我可没找你呀、啊、
2: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哎呀，
0: 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1: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0: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2: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0: 我胃不痛。
2: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0: 头也不晕。
2: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0: 有尿抽筋的吗？
2: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哎呀、
1: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0: 我是没事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喂喂、
1: 哎、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0: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哎呀，看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哎
1: 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0: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2: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0: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2: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哎呀，
0: 你要跟我动刀。
1: 哎、爸爸，我哪敢跟您那个动刀子呀、啊？我是要请您吃饭呐、啊！
0: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0: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
1: 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2: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1: 接着打吧。

0: 喂，
1: 要想身体好，
0: 小姨子，
1: 早晚用小宝。
0: 我是你姐夫，
1: 小宝，
0: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2: 像拥有魔鬼身
0: 材，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1: 老师你就多吃点。
0: 什么？听不清？
2: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三个月，学费一千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
0: 脑袋痛，
2: 肚子痛，
0: 拼命
2: 痛，吃吃吃，
1: 好吃，好轻松。
0: 救命啊！哎呀，
3: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豆老师
4: 啊，
3: 看见大兵了吗？
4: 大兵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3: 人呢？
4: 我找找，
3: 找找，
4: 我找找。
3: 哎，来了！
5: 洋洋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3: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今年过年不生病，
4: 不生病，那不生病，
3: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4: 安痛定啊，安痛定，
3: 安痛定。
4: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6: 特棒，
4: 非一般的感觉。
3: 手机还好吧？
4: 手机好不好？
6: 谁用谁知道。
3: 头发该洗洗了，
4: 对，洗洗更健康。
6: 你这头发都立起来了。
4: 我选择，我喜欢。
6: 那为什么呀？
4: 做女人挺好。
7: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9: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0: 哎呀呀，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大数据推送啊，有点离谱了。
11: 哎，怎么讲啊？
10: 有一次我脖子不舒服，我买了一个膏药，之后几天我那个手机里全是什么理疗仪呀、按摩器呀、按摩膏啊，全给我推出来了。
11: 嗨，他只看这关键词，他不看具体情况。
10: 最逗的是，我一犹豫，他还锲而不舍地给我首页推，软件推，连直播间都给我推。
11: 主打一个穷追不舍。
10: 你说他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11: 嗯，
10: 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刚刚下单买完手机，你猜下一秒出来的是什么？
11: 什么呀？
10: 手机壳、钢化膜、无线充电器。好家伙的，他是真知道我买手机了。
11: 嗨，这配套产业链给你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啊。
10: 哎，我就在想啊，这大数据怎么就能监控到我呀？
11: 大数据算法就是这么灵。
10: 灵是灵啊，可他没算出来一点啊。
11: 什么呀？
10: 我钱包里没那么多钱呀。
11: 这是重点。
10: 你说我就不能碰上像张小婉和周铁男他们那样的大数据，推的都是我喜欢的。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13: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12: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13: 师傅，现在的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12: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14: 老公，
12: 哎，
14: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12: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14: 哎，
12: 拿起 pad，
14: 哎，
12: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14: 你这不耍赖吗？
12: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14: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十二点呢吗？
12: 那咱们俩
14: 再刷半小时。
13: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12: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哇
14: 呀，看美女呢。
12: 系统给我推的嘛。
14: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12: 他不推我能看吗？
14: 现在应该怎么办？
12: 长按点不感兴趣。
14: 好吧。

0: 歌呢。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发给闺蜜一起看。
2: 臭宝，麻将。
3: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2: 这个就是美人计。
3: 妙啊，
2: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3: 那男孩呢？
2: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3: 啊，没有后半句啊，
2: 我在引导你呀。
3: 游戏、钓鱼、搞声视频，
2: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3: 那12点之后呢？
4: 推美食啊。
3: 大半夜推美食啊？
2: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5: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6: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
7: 挑战失败。
8: 200斤女孩减肥第一天，不是头。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3: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2: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1: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10: 我看我这个啊，原价就卖20。
1: 哎，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10: 等不及了，先泡2桶面吧。
1: 我想吃饭。
10: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1: 什么意思啊？
10: 加肠变饭吗？
3: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2: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1: 什么？慕容扎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2: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12: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 哇，可到了！
10: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 我给你一拳。
10: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3: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4: 程程。
5: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征霸上海滩。
13: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5: 试试呗，程程，程程，
2: 怎么样？厉害不？
3: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2: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3: 这是什么计呀？
2: 不用动脑筋，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3: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呀？
2: 那就用疯狂

0: 一枚彩带火热饱满，大大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1: 姐，不能这么卖呀、啊！
0: 限量50单，3、2、1，
2: 上链接，
0: 朋友们记得下单，
3: 快下单！
4: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3: 手拿出来
4: 啊！
3: 上筋膜枪，
4: 这能好使吗？
3: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够了，抢够了！
4: 这抢太多了，这
5: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4: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4: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5: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4: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5: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4: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5: 送老公，
4: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3: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6: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3: 那就好。
6: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3: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6: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3: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6: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7: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6: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
3: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6: 什么视频啊？
7: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6: 你给我发这干啥？
5: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啊。
4: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5: 那你可以不推呀、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砸脚？
7: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5: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4: 你怎么过来的？
7: 我钻洞过来的。
4: 什么洞啊？
7: 系统漏洞。
4: 回去。
7: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5: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4: 夸夸她老公。
5: 嗯，好，
4: 夸。
3: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6: 给我上一点去吧。
3: 老公，你不会每天
6: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3: 你凶我。
6: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3: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6: 不是，
3: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6: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7: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5: 你听听，
3: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8: 保姆还有工资，
3: 但你没有。
7: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9: 会心疼你，
10: 理解你，
9: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11: 她不爱你，
12: 她不爱你，
13: 你真的不爱你，
14: 你看见了吗？
15: 她不爱你，
3: 你什么意思？
6: 怎么了？
16: 她不爱你。
5: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4: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3: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7: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3: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8: 呀，你换新手机了？
17: 那旧的呢？
3: 旧的呀，我放在……
5: 撇了，你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4: 你听我跟你说，
5: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4: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5: 跟我走，马上更新。
3: 老公，
4: 嗯，
3: 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
4: 嗯，
3: 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6: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3: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6: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3: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6: 行，
3: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6: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3: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6: 什么惊喜啊？
3: 去三亚的机票。
6: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啊！
3: 什么惊喜啊？
6: 你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3: 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你好，我是主持人亚琼，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苏童创作的《祖母的季节》节选。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

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弄，去五里外的白杨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在长长的秋天里，我在祖母留下的旧粽叶下面出出进进，总能闻到白杨湖边芦苇的清香。春天那个祖母的季节就浸润着这一股清香。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小脚粽。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走过村弄，在白杨湖一带燕子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杨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

他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抵御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避权患，抨击奸邪，名曰清义，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义被暴虐的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0: 这里是河南省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
1: 大学之道，
2: 大学之道，
1: 在明明德，
2: 在明明德，
1: 在新民，

0: 这个秦呢，他是
1: 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
0: 在这里，
1: 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
0: 很多学子都是当时人求说，历史的发展。
1: 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地下。
0: 贡献，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相当于
1: 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
0: 这里有学子，
1: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西平石经。西平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示，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西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西平4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0: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1: 所谓察举呢，是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呢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那个基层去那个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那个人才。当然这个标准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0: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之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2: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我自己亲近的。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就是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0: 这样的形式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力。

0: 会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势必，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1: 这个积怨就长久以后呢，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这种批判时弊，批判这个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0: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使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使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争辩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都是轻易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认识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轻易褒扬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轻易。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汝南太守范孟伯，南阳宗资主化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进但作孝。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2: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而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这个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评。人物评评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官，获得国家的评价你做不了，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0: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英的故乡。李英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英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的。
3: 上面主要人物李英，
0: 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英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英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英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5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英的人物志做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英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英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英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启用李英为度辽将军。李英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英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英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4: 一般人对张让那都是礼让三分的，但是他那个对。

0: 个张良的府上，叫桌子给他破了，他一拍是空的，破了叫张硕带走，带走他回家救身，然后走的出去。
1: 这是李英雄家的坟墓，
2: 是
1: 啊，这一片都是。
3: 令郭云梦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寻找了长达5年的时间，但在襄城县，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关于李英的遗存。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李英墓地，现在也已荡然无存。李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这里。李英标榜正义的清流之风，曾带给家乡襄城无比的荣耀。郭云梦希望重新唤起这座千年古城对李英的记忆。
4: 大家对他评价更高的，也就是他确实就是对宦官势力的这个打击。因为宦官大家知道，他确实是跟皇帝的那个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3: 清流中与李英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明史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逢全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意却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黄甫圭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世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政治官员与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甫圭。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5: 清流派将矛头呢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呢，一，对宦官这个群体呢的不耻；第二呢，对他们行为的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呢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呢，他们呢祸国殃民，或者呢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呢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3: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攻帝王及其家族意识的官员。
5: 宦官的出现年代呢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年代呢一般呢可以追溯到我们说的商代。然后这个群体呢，他们呢最初呢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呢战俘，当然还有部分呢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呢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3: 张忠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中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忠伟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2000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5: 在东汉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明帝章帝以来呢，继位的皇帝多年幼，但是对于小皇帝来说没办法呢执掌朝政，所以呢小皇帝的母亲以及如太后呢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或太后来说呢，他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呢都会依赖自己的

0: 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身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熙二年，当了13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善超、徐晃、巨苑、左冠、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善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武侯。另外八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熙二年九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仲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仲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仲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1: 宦官呢，在当事人看起来，这些人呢，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就是这个像正常人一样哈，这样这个在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那么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是他们称为，往往称为亲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0: 打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熙八年，太尉杨炳用囚车将侯参押解进京。侯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1亿。查看他携带物资的300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太尉杨炳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宦官集团，指示他们委受过宠，伺机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与太学生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武侯成员左冠、巨苑也受到私立校尉韩衍的严厉弹劾。左冠畏罪自杀，巨苑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2: 东汉的后期啊，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啊这些名士所掌握，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权力已经是真空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啊，他要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0: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熙九年，富商张范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范。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范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范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金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

0: 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1: 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者，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呢也是皇权的一个代表。那么作为清流派官员，你这个不尊重法律哈，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0: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禧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英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英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英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英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英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波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尚书天子控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棚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英，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2: 在古代，君子不党哈，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就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所以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哈，这种公布的这些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0: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急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怒，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英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英、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1: 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啊，他是要这个通经治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啊。对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一条路就被夺取了，就被堵塞了，永绝荣禄啊。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0: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

0: 有意义。数千辆摇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博，汝南郡征羌县人，为官清正刚俊，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英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1: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于皇帝来说呢，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那比较就是有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呢，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啊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他们尽量哈、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呢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稳固啊。但是呢，一旦呢皇帝他本身呢就是他的控制力、掌控力减弱的情况哈，他就容易大权旁落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哈、这种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0: 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逝，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英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经济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了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英等党人的付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却并不同意。
1: 因为清流派的有些做法哈，它比较极端，就是过于绝对，它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啊，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哈，都应该被诛杀。这事儿确实是很偏激，它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哈、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哈、团结在一起，最后呢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0: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 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武将进兵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卑劣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经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多人冲入皇宫城明门，如飞蛾投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2: 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哈，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这个官员也许他并不这个发自内心的去那个赞成他们的主张哈，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哈，他也会对他非常恭敬哈，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派他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
0: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死，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普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2: 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这个官僚集团还是不一样的。像清流派官员，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维护好这个汉室天下哈。可是他们这些行为有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会和这个皇权发生冲突，特别是他们打击这个宦官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这个触动皇帝的奶酪。
0: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2年10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100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600-700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武夫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的领袖李英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这些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西平元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普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可是宫廷大臣全部素食参位，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1000多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4年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14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

0: 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被释放了，然而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昏晕沉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1: 他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他们是舆论领袖。当他们被打击之后，那么同情他们也会更多，那么同情他们的人转而会把这种情绪呢转向对打击者的一种仇恨和一种敌视。那对谁呢？是对宦官，宦官呢是皇权的延伸，那么这种敌视和情绪呢会转到皇权这边来。所以从长久来看，我觉得失掉人心的哈是东汉王朝。
0: 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身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汉朝政府则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堕落。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朽木难成威煞，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

耳闻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亲友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情谊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虽然1600多年后的晚清再一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以秉公尺论、不避权要、范言直谏，再现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之众，意图推翻汉室天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各式民间宗教，他们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逐渐成为一个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公元183年冬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不断在民间传播开来。同时，在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70年前，新中国的冶金画卷是从一张几乎空白的图纸开始描绘的。建设者们用双手和信念竖起了一座座高炉。70年风雨兼程，今天中国冶金建设的百宝箱里已装满了法宝。施工复杂没关系，有虚拟世界的孪生兄弟帮忙。铸造难题不用愁，另辟蹊径的轻巧生产线，打造超厚钢板，系统庞大难以兼顾，别担心，有智慧系统观六路听八方，百宝箱里宝藏多，中国钢铁实力强。钢铁曾被视为黑色的产业，但变革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2025年岁末，一条重磅消息从南海之滨传来，

0: 中国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在湛江全线贯通，这条产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从源头颠覆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冶炼方式，这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宏伟征程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绿色已从理念蓝图化为神州大地上钢铁脊梁的最新底色。眼前这台国内最大的电炉是产线的核心之一，它一次能冶炼220吨钢水，但安装它的战场却有些局促。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极的离珠，电极的离珠呢是电炉的一个关键的核心设备，决定了以后生产的这个效率，所以这个要求也非常高。现有的这个国家标准呢是2毫米，目前呢我们这个安装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里面空间也看到这个里面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0: 传统的人工测量与指挥模式在这种极端复杂精密的环境中，安全和精度都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十七冶项目团队他们的法宝是一个数字世界里的孪生兄弟，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中构建一个与实物完全同步的虚拟电炉，借助现场的高精度激光扫描，孪生兄弟可以100%复制对方的动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这座钢铁巨兽的安装装上了一双透视眼和一个预演大脑。
1: 这样我用数字孪生，我这个平板我这个放在这个驾驶室，平板它起到导航作用，我还差多少，我差200毫米，差300毫米到这准确的位置，它能起到这个安装的这个精准的这个作用。
0: 有了孪生兄弟的帮助，让高空吊装这项高风险作业变得如同在清晰航道上行驶般可控。然而技术的突破非一蹴而就，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1: 最初啊，我们扫描过程基本上这个点源呢，基本上达到200万个点源的这个数量，这个这么大的个量，你要是反馈到这个我的后台里面去，它一个过程就达不到我实时的目的。后来我们通过程序的改变，我们经过轻量化的这个设计，来把这个点源的这个数量，降下来了，而且这个尺寸精度也能得到保证，这样我们就能确保这个信息互通啊。我们在调试这个电炉的这个电极的增加过程中啊，有抖动，包括上升下降的过程中有抖动，啊，大家分析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抖动现象。
0: 为了解决这个核心难题，中国十七冶项目团队开始了密集的技术攻关，他们反复优化程序，对扫描和数据传输流程进行轻量化处理，在确保毫米级精度的前提下，最终实现了几乎实时同步的要求。湛钢这条产线真正的绿色内核在于用氢基束炉加电炉的全新短流程。过去钢铁生产主要依赖高炉转炉长流程，以焦炭为还原剂，碳排放居高不下。如今氢基束炉用清洁的氢气替代焦炭，这一转变不仅省去了高耗能的焦化、烧结等工序，更从源头上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绿色产线上那座改写规则的氢基束炉，其技术走向自主的征程，源于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也始于一群冶金人面对瓶颈的主动抉择。
2: 原来我经常内部我们开玩笑说，我现在是自己在革自己的命。原来是从事高炉的这个设计开发啊和项目推广应用工作，现在呢用新的这个氢基束炉的这个工艺啊，部分的替代高炉啊，这样实现了一个进一步这个冶炼端的减碳的这个目标。
0: 这个抉择的背后是中国钢铁工业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
2: 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缺气多煤，就煤炭很多，但是呢气尤其是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第二个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铁矿石的整个的质量铁品位相对比较低，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个中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非常高，就

0: 知道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清晰数字技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受到了限制。
1: 从长期结构看，中国能源仍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特征，铁矿石品位复杂。如果简单照搬国外以天然气为核心的成熟技术，注定水土不服。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探索还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高效利用中国特有的钒钛磁铁矿战略资源。传统的冶炼方式很难高效地分离回收这些宝贵元素，而清晰数炉的短流程工艺则被视为打开这座资源宝库的一把潜在钥匙。难题环环相扣，出路唯有创新。中冶赛迪项目团队依然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0: 最后我们选择了坚定地选择了走我们自主技术路线的这条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的工艺路线要走完全自主开发的这个路线，同时呢目标是要实现我们整个的装备技术的全国产化。说白了就是要解决，从根本上解决国外技术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1: 然而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技术永远只是图纸，一个刻骨铭心的挫折让团队下定决心。
0: 我们当时就跟国外的项目就直接 PK 一个是以咱们赛迪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的这个清晰数字技术，一个是国外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当时呢业主应该说对我们的本身的技术他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缺乏这种中式和实际的工程业绩这样的话客户对我们的技术的信任度实际上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最后那个项目呢最后还是决定要引进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能够应用的一个机会。
1: 正是这次教训让中冶赛迪痛下决心，自己投巨资建中式。2024年四川威远这座万吨级清晰数炉中式基地建成投产。在这里每一个阀门、每一段管线、每一行控制代码都烙刻着中国制造。
2: 喷顶塔的这个水量不够。
1: 团队日夜守候，应对着无数未知的挑战。当第一炉合格产品成功产出，那一刻所有的艰辛都有了答案。
0: 这个生产线呢在2024年我们也正式投产投产之后呢就一次性的投用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比国外技术提升了15%以上，同时呢我们的工序的能耗比这个引进技术降低了10%，应该说达到了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就除了咱们的工艺是自主开发以外，我们现在的核心装备、我们的控制系统包括我们的生产团队实际上都实现了我们中国人自主可控这个目标，在我们的这个中式线上得到了全面的验证。
1: 从痛失项目到自主验证，这座中式基地炼出的不仅是钢铁，更是一把打开中国钢铁绿色未来并有望赢得世界尊敬的中国钥匙。与此同时，在中国钢铁绿色转型的探索中，多条技术路径正在齐头并进。在河北张家口，中冶京城打造的全球首套实现工业化稳定运行的焦炉煤气零重整清冶金示范工程，创造性地利用钢铁企业的副产品焦炉煤气作为氢源，开辟了另一条经济可行的近全清冶炼道路。从南海之滨的清晰数炉到华北平原的焦炉煤气清冶金，今天绿色已不再是钢铁行业的遥远蓝图，而是渗透于工艺流程、装备制造与生产管理的鲜明底色。当我们惊叹于白鹤滩水电站的磅礴电力，信赖着海基二号在深

0: 沿海的坚定不移时，可曾想过支撑这些大国重器与超级工程的是何等的钢铁脊梁？它们往往需要厚度惊人、内部均匀如一的特种钢板。这类用于关键结构的特护钢板对韧性、强度等性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生产厚度大于等于450毫米，同时满足各项严苛性能指标的特厚板，难上加难。虽然中国的冶金百宝箱里宝藏多，可偏偏缺了这件法宝。
1: 当时国家是逐步在强化海洋战略和能源战略，那么在这种大的战略背景下呢，对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核心的装备的厚板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当时的实际的历史条件下呢，一部分我们只能采用进口的材料，还有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模铸的方式。
0: 过去生产这类高端特厚板，要么依赖成本高昂的传统模铸，要么引进国外立式连铸技术。它需要开挖深达30多米的巨坑，投资是普通连铸的数倍，且效率受限。
1: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需要生产效率更高，投资相对要省一些，我们需要在车间里面的占地面积相对要小一些。那么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直弧形连铸来替代传统的模铸，同时我们也来替代立式连铸。
0: 这条自主之路第一步就遇到了世界级难题，如何让数百吨重炽热柔软的超厚板坯，在经历从垂直向水平弯折的剧烈变形时，表面不产生一丝裂纹。
1: 咱们可以用橡胶棒来想象一下，我橡胶棒原来是一个直的，那么垂直往下拉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产生纹路。它弧形的，它是要把它有一个弯曲的过程，掰弯的时候就在内外弧就容易产生裂纹了，容易在里侧和外侧的那个转角那个弯的那个地儿，有半径的那个地儿就容易产生纹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控制这个裂纹的产生。
0: 裂纹成为第一只拦路虎，团队从理论根源入手，像解构精密仪器般揭示了裂纹萌生与扩展的微观机理。
1: 我们采用这种低应变滚裂的设计，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着低温角质的这项技术，那么就实现了我整个对裂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0: 闯过表面关，更严峻的内部关接踵而至，厚板坯内部冷却不均，会导致成分偏稀，形成脆弱面，如同钢材的内伤，威胁重大工程安全。
1: 它的最核心点就是它的一个压下力，还有这个压下的时机。我们选择最佳的时机，其实是在中心将要凝固还没有凝固。这个过程就好比我们这个温泉蛋相当于我外部的这个蛋清已经是凝固的了，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皮壳已经凝固了。那么中间的蛋黄呢，我有一部分是凝固的，但是我蛋芯儿其实还是一个液态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压下技术，特别是大压下技术，就是在找最合适的，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给它起到在这种固液相间的这么一个状态，能够实现它的这种中心偏稀，改善内部组织结构。
0: 十年磨一剑，从理论突破到工艺创新，再到装备首创，中冶京城的工程师们终于将图纸变为现实。2014年，全球首台套大于等于450毫米直弧形超厚板坯连铸产线成功投产。如今，这项中国原创技术已占据全球80%以上市场，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定义者的跨越。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开拓了直弧形板坯连铸机的三个世界之最。首先是世界首台套，第二呢是我们实现了世界的最大厚度，第三呢我们实现了全球占有率最高，达到了83.3%。
0: 从此，中国重大工程的钢筋铁骨有了真正自主可控的源头保障。这项越来越高端的技术铸就的不仅是钢铁，更 更支撑一个时代。

0: 向更高、更深、更远处奔腾的梦想。中国的冶金智慧不仅是书写在自己土地上的绿色诗篇，更是能够跨越山海，助力他国实现工业梦想的蓝图。然而，将蓝图在异国他乡变为现实，考验的远不止技术。从设计规划、多工种协调，到适应不同的管理方式、克服语言障碍，每一步都是对团队综合能力与韧性的巨大挑战。在越南中部的合发荣局钢厂，一场关键的施工紧张进行。这座2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是炼钢转炉煤气回收的核心设备，一座可存储15万立方的大型转炉煤气柜。
1: 在当地肯定是最大的，在东南亚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2: 越南的第一个钢厂就是我们中国1959年援建的，50年过去了，我们又一代钢铁人过来了。
0: 张尚伟，钢厂建设总规划师，建设大型现代化钢厂是越南人的期盼。
3: 以前我们规划的是5万方嘛，然后现在，因为业主要求，根据他的实际情况那个需求，然后把这个柜容啊，规划到15万方。实际上，在我们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0: 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项目用地异常紧张，原计划5万方的煤气柜位置在产能扩大后已无法满足需求，但周边又有已投产的加油站和煤气柜，安全距离限制严格。
3: 所以因为这块的地方局限了，因为我们的总图的面积就只有这么点儿，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自己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自己也量身定做了一套，就是说一个瘦高型的，应该是一个瘦身型的一个煤气柜，这样一个专用的。
0: 不仅如此，钢厂东临大海，常年深受强台风影响，瘦高型设计更需考虑抗风。中国中冶的设计师们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解决方案，煤气柜柜体最高能够承受15级台风。这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达成，更是中国方案在异国他乡应对自然挑战、安全扎根的生动证明。从越南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国冶金建设的足迹不断延伸。在印度尼西亚，中冶南方总承包建设的德信钢铁项目，是目前印尼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钢铁厂，也是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建成的第一个长流程普碳钢生产基地。不仅如此，中冶赛迪总承包的台塑越南合静钢铁项目建成了东南亚首条转底炉冶金固废处置线。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中冶京城总承包的东钢二期项目将一座70万吨的老旧钢厂升级为270万吨现代化全流程钢厂，助力东南亚钢厂转型。这些项目从技术授人以渔到产能跨越提升，一座座钢厂的拔地而起，见证的是中国冶金技术出海的实力，更是一带一路上共享发展机遇、共创工业未来的生动缩影。中国冶金的百宝箱里不仅有解决难题的法宝，还有智慧升级的秘籍。在湛江钢铁的零碳示范产线上，智能已成为驱动220吨电炉的决策中枢。它要破解的是一个困扰钢铁行业多年的经典难题：如何将依赖老师傅看火色、凭手感的冶炼技艺，转变为稳定、精准、可复制的精密科学。
4: 很久之前，就炼钢呢，就根据老师傅的经验去判断那个钢水。就是钢液的一个颜色等等之类的，去肉眼判断，就跟我们有时候炒菜这个炖汤一样的道理啊，就是经验判断。一个是根据你我们不同的操作工艺哈，不同的测量的情况哈，它那个成分出来的东西啊，出来的钢水始终是有波动的，有波动的。
0: 波动意味着能源的浪费、时间的拖延和品质的不可控。中冶赛迪为湛钢的核心装备220吨电炉量身打造的智慧炼钢模型，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经验依赖，为钢铁冶炼装上了一个永不疲倦、持续学习的工业。

0: 在电炉上方，国内首套热端烟气分析系统如同一个嗅觉超凡的美食家，每十秒就对炉内溢出的烟气进行一次品味分析，通过烟气成分实时反推钢水内部变化，碳含量是否达标，反应进行到了哪一步。在原料入口，另一双火眼金睛高精度视觉识别系统正凝视着输送带，它能瞬间识别废钢的料型、尺寸和堆高，自动计算并调整输送速度，确保不同食材能按精确的配方和节拍平稳均匀地投入熔炉。
1: 我们这个系统的难和就是多变量的一个耦合过程嘛，因为我们这个电炉它的不同的废钢，甚至我不同的那个 DRA 产品，我们还有很多辅料嘞等等之类的，做成一个自动化的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之前的那种冶炼设定的就像一个死的模型，就是我提前的冶炼之前就定好了你要怎么走，中间发生了任何一些过程中有些变化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之后啊，他那个是不会去做一个调整的。我们那个是根据我的实时监测，我们的算法，我们的识别哈，要去调整它这个东西，调整最后一个结果，活的模型。
0: 中冶赛迪研发的这个活的模型融合了冶金机理、图像识别与核心算法，能通过自学不断优化，面对上百个耦合变量，实现从手艺到精确科学的跨越，为顶级产品质量和绿色低碳目标奠定效率基石。智能化的浪潮不仅席卷炼钢车间，更深入到了钢铁生产的心脏。中冶南方研发的智慧高炉大数据平台，让曾经依赖经验的黑箱操作变得透明可视，实现了从经验炼铁到智能炼铁的跨越。同时，智慧炼钢一体化平台贯穿铁水、炼钢、连铸全流程，持续提升着整条产线的效率与品质。这越来越智能的内核，驱动的不仅是效率与质量，更在重塑整个行业的生产范式，锻造着支撑国家发展的更从容、更坚韧的钢铁脊梁。绿色、高端、国际、智能，在中国中冶这个日益充盈的冶金百宝箱里珍藏的，不仅是技术、装备与工程，更是一个民族工业从自立到自强的精神密码，是一个国家面向未来与时代共鸣的钢铁交响。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3: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5: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6: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5: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7: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5: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8: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5: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 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蕉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9: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5: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0: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11: 很快就修好了
10: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5: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2: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5: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翔庚说，
13: 我们依托

0: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

0: 断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4: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5: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6: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8: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0: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9: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 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9: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4: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5: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6: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3: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7: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
2: 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9: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8: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0: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7: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7: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2: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24: 在东北，
1: 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

0: 梁满城最关键的。
1: 这轮小岛啊，下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丰饶图案，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0: 您好，我是主持人丹华，我将与您分享的是汪曾祺创作的《端午的鸭蛋》节选。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

0: 了。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奉旨的钦差陈宝善离开十里街官厅，带着一行队伍，捧着圣旨，带着御酒，起身奔梁山。路上无话，走五十里一歇，走五十里一歇，这天就来到济州。济州的太守姓张，叫张书业，听说钦差到了，赶紧亲自带人出城迎接，跪倒在路边。一个是陈宝善官高，另外他是奉旨的钦差呀，见着什么官都大着一击。张书业这才跪伏在地迎接，把钦差接进知府衙门，人马扎住，设盛宴款待。这陈宝善深知济州的太守张书业为官多年，你别看这个地方官，哎，非常有清廉的名字，因此对张书业印象很好。张书业亲自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书业欠身一笑，请问陈大人，此行可是赶奔梁山前去招安啊？正是。卑职早就听着信儿了。那么敢问钦差大人，您进了梁山，哎，见着宋江，见着他那伙人，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张大人，我正有心向你请教，你说本官应该怎么办呢？陈宝善呢，这叫长处，他知道人家地方官在这多年，离这水泊梁山又比较近，肯定掌握情况，向人家问一问没有坏处。张书业呢，一听长官主动向他征求意见，感觉到受宠若惊。钦差大人，是是是，以在下的愚见，因为我离着梁山不远，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宋江啊，以及他管着这100多人，都是当头的，十分了得呀。这帮人吃顺不吃枪。哦，此话怎讲？就是吃软的不吃硬的。你想多少年来，他们逢州打州，逢府打府，永不可敌。官军见着水泊梁山的人是望风披靡呀，我们都接不上手去。我这济州有菩萨保佑，还真是太平无事。换其他的州府啊，早就叫梁山给夺过去了。因此我跟钦差您讲，您呢到了梁山之后，对这伙贼要善言抚慰，千万不要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多说拜年的话，这样就能把事情办成。是不管用什么手段说什么话，只要他们能接受招安，化干戈为玉帛，得免去多少后患呢？您说是也不是？哦，陈宝善还没表态呢，那个张干办把酒杯放下来，不爱听了。张太守此言差矣，你说的什么话呀？还得好言抚慰，还得顺着毛爬死他们。哎，你就忘了我们大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大人是朝廷的一品大员，奉旨的亲命钦差，那是看着他们梁山不错，这才大驾光临水泊，怎么见着他还得哄他，还得说拜年的话？ 那有辱了朝廷的使命啊！那给梁山造成一个什么印象啊？他一看朝廷软弱无能啊，他们必然得寸进尺，即使招安成功了，将来他们也不服管教，反而酿成后患，你说是也不是？张叔夜一看这主谁呀、啊、没介绍不认识，他也在席面上坐着，就当着钦差的面大呼小叫，成何体统？他就问钦差大人，这位是一时慌恕，我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太师府的张干办。太师府的蔡京的人。张叔夜心说，怪不这么猖狂，但是没接话茬，跟他犯不上说话。正这时候，那个李宇侯高俅的代表也说话了，方才张干办所言极是。是啊，就即使我们钦差大人见着宋江等人也不能示弱，让他们深感天威的厉害，老老实实投降归顺，这乃是一条正路。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叫他知道知道，天朝大兵一到，把他们彻底捣毁。张叔夜一听，这谁呀、啊、就问钦差，这位是这位是三司殿帅府高太尉派来的李宇侯。哦，张叔夜一听都惹不起，惹不起归惹不起，这俩囊事包非把事儿整砸了不可呀。心里说，招什么安呢？肯定招不成了，但他不敢说这话呀，勉勉强强陪着吃喝完了，让钦差安心休息，知府衙门马上派人上梁山去打招呼，那得做准备啊，派专人去的。钦差在这等信儿。咱们单说宋江，这宋江每日跟卢俊义操练人马，这些日子平安无事，心情非常舒畅。几天前他就听着风了，因为在京里头有梁山的细作，耳目灵通啊。这细作就禀报说，近日可能朝廷有举措，封文想要招安。宋江一听这话睡不着了，这宋江啊做梦都想着招安呢、啊、就因为这事儿，前者咱说了跟李逵闹翻了。这宋江心说，在这梁山算怎么回事？何日事了啊？本身为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着800里，传扬出去也不好听啊。这要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正大光明的做个人，为朝廷出力，不求青史标明吧，也做个安善的良民，也对得起列祖列宗啊。我带着这些弟兄也有个正当的出路啊。宋江天天盘算这事儿，因此一听这个风声他睡不着觉了，盼着这是真的。这一天早上，跟众弟兄高坐忠义堂，正在议论军情，梁山上报事的人高高兴兴进来了，回都头领的话，济州知府衙门派来个送信的在门外恭候。宋江一听有门，肯定是为招安的事儿，吩咐一声叫他进来。时间不大，知府衙门一个当差的来到忠义堂上，见着宋江卢俊义等人，那头便拜，小人叩拜各位头领，叩拜宋头领平身。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多谢宋头领。哦，你认识在下？哎呀，宋头领，您是搁着窗台往外吹喇叭，名声在外，哪有不知道您的？您是不注意，我们对您可以说时时都在瞩目。哦，好好好， 请问阁下见我有事吗？回头领的话。殿前太尉奉旨的钦差陈大人已经驾到济州，明日准备就登梁山会见宋头领，希望宋头领及早早做准备。是，好好好，我一定遵命照办。来人，有赏。宋江高兴，可盼着这是真的了，可盼着有这么一天了。给送信之人20两银子，赏了2匹缎子，报事的人高高兴兴回济州送信去了。宋江马上开会，向大家一宣布这个事儿，138位头领俱在呀。众人听完了反应不一，绝大多数的人不太高兴。军师吴用带头啊，哥哥，我看赵安未必是好事，宋江不爱听。先帝啊，怎见得不是好事呢？难道咱们就在梁山当一辈子贼？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哥哥容禀啊。你想，朝廷对咱们恨之入骨，即使招安也是假的，他打算利用咱们，不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招安我们不应该接受。我们如果接受了招安，到了人家的掌握之中，哎呀，后果不堪设想啊。宋江沉着脸问，那你的意思是？大哥，我的意思是先得狠狠地打他几仗，打得他们丢盔卸甲，顾此失彼，一听水泊梁山的名字亡魂皆冒，到那时候他的招安才发自内心，我们就是到了朝廷也受重用啊。不到那个火候恐怕不合时宜呀、啊、哥哥三思。卢俊义也说，军师之言甚善呐、啊，我看现在也不是时候，这个招安我看也是假的，哥哥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李逵一听，晃着大黑脑袋说话了，招安招安，老他娘的招安，我哥不见他们，给我一哨人马，我把他们打回去就得了，什么鸟圣旨，什么御赐的礼物，狗屁，咱不稀罕那玩意儿，咱们还在梁山，叫他们来了多少打他多少，我同意不招安。关胜也说话了，哥哥，方才各位弟兄所言我全赞成，我也认为不是时候，军师说得清楚，打几次大仗让他丢盔卸甲元气大伤，他真正知道梁山的厉害，往后我们就投诚过去也必受重用，现在我们要听了他的话，哎呀，我担心为他所害呀、啊、哥哥你想有没有这个道理？紧跟着吴松、卢志深大伙都发表意见，都不主张接受招安。宋江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各位兄弟呀、啊、皇上下了旨意派特使来招安，这不是好事吗？哎，我们还没怎么地呢，胡猜乱想，据钦差于水泊之外，于理也说不通啊。哎，你们说的未必没有道理，但是我心里有数，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灵活利用，你们看好吗？那宋江这一说大伙没词儿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军师这才说，哥哥那您看着办吧。好，弟兄们听令，郭胜、吕方、裴玄听令。这仨人过来了，参见大哥，我给你一支将令，率领弟兄300人，不准拿兵器， 离开水泊梁山20里，赶奔济州方向，在路边高搭彩棚，恭候钦差，供奉果品水酒，不得有，把他们陪到梁山来。遵命，遵命。裴宣带着郭胜、吕方下去了。宋江又抄起第二支令箭，宋清听令，铁扇子宋清过来，哥哥，你掌管宴席，务必周到，马上把忠义堂到三道堡子城、金沙江72道岔港所有的通路都给我垫平，两旁边多挂彩灯，正中央准备神位，不得有误啊！听见没有？遵命。宋江一指令，打扫卫生，忠义堂前后山，凡是显眼的地方，凡是钦差能看到的地方，都打扫卫生，挂上鲜花彩灯，准备的爆竹要热烈迎接。宋江等人沐浴更衣，都换好了新衣服，啪啪啪全做了安排。再说军师吴用，吴用没言语，一看宋江分派完了，他有他的主意，抽了个空先到金沙江边，到了水营了，阮氏三雄、浪里白条、张顺、混江龙、李俊等前来迎接。军师哥哥，军师哥哥，您怎么来了？听说明儿个钦差就到了，是吗？还叫我们准备战船迎接。各位贤弟啊，宋头领却安排好了，有些细节忘了交代。阮小二听令，在。阮小七、阮小五听令，在在。你们哥仨亲自准备3条大船。这3条船，一条船带钦差的马匹，他们骑着马来运马，一只船运送我们的弟兄，另一只船给钦差乘坐。但是你们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哎呀，好嘞好嘞，军师哥哥，还得说你呀，我们都气死了，什么招安，狗屁，来了应当给他们个下马威。军师哥哥你放心，我们遵命照办，就是切记千万不要过了头，要点到为止。明白明白。这吴用背着宋江做了安排了。咱们按下梁山的人暂且不提，单说报信的人一溜烟回到济州，见着太守张叔夜做了说明，张叔夜马上见钦差也做了禀报，说夜已下了通知了，梁山的贼已经知道钦差大人到了，明天在大寨恭候。好啊好啊，早点去，早把事办成了就一了百了了。你别看这钦差嘴那么说，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他一听说上梁山，脑仁都疼，他也怕宋江这伙人呢，那是山贼呀，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这玩意我有一句话不到，激怒了他们，背不住我就有去无回呀。哎呀，吉凶祸福在此一举吧。当天晚上他糊糊涂涂打了个盹睡，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张干办、李雨侯早早在这盯着他，一想去带多少人呢，在济州抽调了300人，有100人治工的，都是衙门口的，带着铁锁、单刀、铁尺保护钦差的安全，200是守城的军兵以防万一，另外那钦差从京里出来还带着200多人，加的一块不到700人。头前黄彩屏，抬的是什么呢？皇上赏赐的御酒绸缎。后边是黄彩屏，供的是皇王圣旨。再后边就是钦差大人的队伍，前后有引马，有顶马，前呼后拥，浩浩荡荡， 离开济州赶奔梁山。往前走着走着，离着梁

0: 梁山派人迎接钦差放的爆竹。
1: 哦，这我就放心了。既然如此，加紧行程。
0: 是，到了接官棚的近前了，裴玄带着郭胜、吕方在道边上跪着，跪伏迎接，连头都不敢抬。这个张干办、李雨侯打着顶马在前头，看得清清楚楚。
2: 站住站住，
0: 大队全站住了。这阵有人给钦差送信儿，陈宝善一匹马也赶到队伍的前面，一看道边上跪着仨人，他就问呢，道旁跪的何人？回大人的话，我们奉了宋头领所差，在此迎接钦差大人。报上名来，裴玄、郭胜、吕方。哦，是喽是喽。钦差还没等表态呢，那个张干办把猴眼一瞪，
3: 哼，岂有此理。
0: 我说你们三个听着，钦差大人千里迢迢来到水泊梁山，
3: 那宋江为什么不亲自迎接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摆什么臭架子？哎，他为什么不来？
0: 我这家先调理了，呜嚎之喊。裴玄耐着性子往上回话，这位大人，荣禀，因为我们水泊梁山从来未受过诏安，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我家宋头领呢做了两手准备，让我们哥仨在此迎接。那么宋头领在山寨里边恭候钦差的大驾，请千万原谅。
3: 不去了不去了，
0: 大人咱回去吧，就冲这一手他没有诚意。哎呀，陈宝善一听，哪能呢，不必不必，不必动怒，方才此人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既来之哪能无功而返呢？你们仨人站起来吧，朝廷乃是诚心实意让宋江都准备好接旨，多谢钦差。这三位耐着性子把火往下压了又压，心说你们等着，到了梁山咱们再算总账。张干办和李雨侯这俩人比钦差还大，到了梁山边上了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去了不上山了不招安了，就好像他俩当家似的。这就叫什么不自量力，你俩充其量是狗屎的奴才，这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侯爷门前二品官呢，一点都不假。他俩为啥这么张扬啊？不是背后的泰山是蔡太师蔡京和三司殿帅高俅吗？这钦差陈宝善就有点软弱，在当中活稀泥。别，无功而返，回京没法交代呀。哎，他们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上山吧，上山吧。这才把这个事安抚下去，哥仨奉命陪着来到金沙江的江边。这陈宝善头一回到这儿来，放眼一看，哎呀，再看金沙江水势甚狂，江面宽阔呀，在这是个大甩弯，无尽无休，把水泊梁山围在里边，那芦苇都一房多高，就在这藏个几万兵，没地方找去。难怪易守难攻，官军屡次征剿不利呀、啊！这是宋江占地利呀、啊，这是。他正想着呢，就见江面之上开来三只巨号战舰，船头上仨人。阮氏三雄
4: 奉军

0: 之命，前来到江边迎接。这裴玄一挥手，站住站住，钦差大人在此。大人赶紧上船吧，过了江的对岸就到了梁山了。
1: 哦，好好好好。
0: 有一只船光运送马匹，光这马有多少匹，人和马不能同渡啊，随着马匹上了阮小二这条船，阮小二先撑着走了。另外一只船是水泊梁山的人，梁山人不能跟钦差的官人混为一谈呢，上自己的船，阮小五的船，就剩下活阎罗阮小七儿护送着钦差官人。票板搭好了之后，有人扶着钦差，这才上了船。和这船可够个，又宽又长，在船头上把黄彩屏一溜排好了，圣旨、御赐的酒、绸缎等等等，后面是钦差，在后面是随从人员，张干办、李雨侯纷纷登船，官人们都上了船了。阮小七儿一看人全上了船了，这才请示大人何时开船。现在就开船吧。好嘞，坐稳了，开船嘞。皮毛撤跳，40名水手一边20名荡江摇弩。这时候呢，阮小七在后边长着舵，这船只一吊个，徐徐转身，往里边去了。单说这位钦差呀，坐在船上放眼四望，我这水泊梁山这地方可不小啊，方圆能有百里之遥，俨然就成了独立王国了。这伙贼盘踞多少年了，无人可敌，这不是偏意是什么呢？哎呀，他心里想这想那。就在这么个时候，水泊梁山的水兵这几十名水手唱起歌来了，唱的是山歌，水泊梁山的人编的。哎，大家高兴摇头晃脑，一边摇船一边唱，高一声低一声的。这钦差没说什么，这个李雨侯不爱听了，把猴眼一瞪，把猴爪子一挥，别唱了，住口，你们这些村驴唱的是少腔没调，少板没眼儿，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吵吵的人心烦，别唱着了。这些水兵看了看，哎，我说这位，你说话嘴里干净点，你坐你的船，我们唱我们的，管你屁事。
2: 哎哎呦，
0: 口袋脏字儿，这还了得了，看来梁山这些人无拘男女老少，都他娘是贼，再唱我打你。这帮水手根本不理他那根胡子，照样哇哇的还唱。那个张干办也气坏了，看见没，蹬鼻子上脸，给3分颜色就上大红啊，瞧我的。他拎着条鞭子过来了，谁唱他抽谁，我叫你唱，我叫你唱。水手们一看，好小子，你打人爷还不伺候猴了呢，绑绑绑绑绑绑绑绑，40名水手就跳到水里去了，船没人管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这船只就一打横，你想没人在这掌握着，那船它就晃荡起来了。钦差也吓坏了，
1: 哎呀，这要怎么回事？
0: 阮小七长着舵，盘着腿儿，把脑瓜一拨了。哎，我们好心好意摆渡你们过江，你们怎么出手打人呢？这朝廷就这么干事吗？特意的专横跋扈了。哦，你们是人，我们老百姓就不是人了。行了行了，既然打了

0: 的弟兄没人摆船了，我在这儿也没用了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船翻了，漏了水，我可不管。他嘴里这么说着，手底下就干了活了。那阮小七儿够多坏，受了军师之命，要给这些当官的来个下马威。他一伸手把橛子拔出来了，闹了半天这橛子一拔开，那水可劲往里头灌。这眼儿啊是事先就凿好的，这橛子也插在上头，用的时候一拔那水就往里灌。这一拔开可要命了，这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眨眼之间就有2尺来深，船上的人脚也湿了，靴子里也是水，袍子上全是水了。不光是钦差呀，就那个张干办、李雨侯等等众人全吓坏了。哎呀，船漏了，坏了，船漏了。那顷刻之间船就得灌满，满了不就得沉吗？哭爹叫娘是喧哗一片呐，坏了，船要漏了，咱都得丧命。哎，阮小七捂着嘴直笑，心说叫你们猖獗，叫你们专横，叫你们知道知道厉害，但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他们知道害怕了就行。真要船翻了个把钦差给淹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没法交代。他一看行了，把这橛子又给堵上了。大家别慌，别慌啊，我马上喊船来救你们。事先早就安排好了，李俊、张顺各摆着一只中号大船从两翼来到。阮小七一摆手，哥们过来帮帮忙吧，这船漏了，各位劳动大驾换个船吧。说话间，李俊、张顺的船靠拢过来，把当中这大船给夹住，然后大伙哎呀架着钦差挪着黄彩屏纷纷上了两只船，这只大船就没人管了。李俊、张顺命令手下人赶紧摆船渡过江去。他们过江咱不提，单说阮小七儿一看他们走了，赶紧把下水的弟兄们都召集回来了，上来吧上来吧，他们都滚蛋，来来来，上来上。这弟兄们有意的拿他们开玩笑，大家扒着船帮都上了船。阮小七吩咐一声，赶紧开始往外搂水搂水，都有盆呢，大伙七手八脚把进来的水全掏干净，又拿抹布都擦干净。阮小七往船上一坐，嘿，犒劳犒劳你们啊，一会儿到了对岸，先到帐房，每人赏银子2两。
1: 是，谢头领谢头领。
0: 大家高高兴兴，咱自不必说。单说李俊、张顺把钦差一行众人摆到对岸，搭好了船票，众人下了船。再看宋江率领着所有的头领跪到道旁迎接，这宋江比谁磕头都欢呐，以头触地。宋江等迎接钦差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您来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欢迎啊。啊，陈宝善一看，哦，这就是宋江，今儿个总算见着面了。这宋江年岁不大呀，看来很讲礼貌。钦差满意的点点头，宋江平身谢大人。众人呼啦朝站起来了。那个张干办，哎呦，那火大了，你叫宋江吗？啊，正是小人啊。都宋江你可知罪？宋江傻眼了，小人不知哪地方得罪了大人。哈哈，何止得罪我，你把钦差大贵人给吓着了。你们水泊梁山穷到底了，没他娘的有好船呐，怎么用一只漏船迎接大贵人？嗯，宋江说不可能吧，我水泊梁山好船多的是啊，怎么能用漏船呢？你还敢犟嘴，你看。

我们这腿都湿了，靴子里全是水，你看看钦差那一级往下还淌水呢，这还假得了吗？这要把圣旨给冲跑了，要把御赐的礼物冲跑了，你担当得起吗？宋江一看是真的，可不是吗？众人磕膝盖往下全是湿的，就明白是阮氏弟兄耍的鬼呀、啊。但是又不能说穿了，宋江一个劲儿的告罪，要以这张干办李雨侯不上山了。这俩小子是摇头涮甲，说什么也不答应。还得说钦差陈宝善，算了。宋江啊，你们办事情特意的不在意，可不是吗？把我们都吓坏了，往后多加检点，是多谢大人容让，大人往里请吧。给准备的轿子，准备的马匹，好不容易劝着钦差上了轿，张干办李雨侯上了马，宋江吩咐一声，鸣鞭放炮，噼啦啪噼啦啪噼叮当噼啦啪噼啦啪啦啪啦，是鼓乐喧天，隆重迎接呀。书说简短，进了三道堡子城，又顺台阶往上走，这才来到忠义堂。到处是鲜花，到处是彩旗呀、啊。忠义堂两旁还奏着军乐，迎接钦差吗？宋江哈着腰往里头相让，这钦差他迈着步进了忠义堂，一看黄幔帐、红幔帐分立两旁，大堂之上是香烟飘渺，正中央是神案，迎接圣旨的地方。黄彩屏放在院里头，把装圣旨的盒子高高举起放到案子上，又把御赐的酒绸缎放到桌子上。宋江率领众人跪倒在地，钦差和张干办李雨侯等人站到左面，裴宣、郭胜、吕方站到右面。再看钦差，这才一挥手，把装圣旨的盒子轻轻地打开，在里边请出皇王圣旨，递给梁山的裴宣。裴玄双手接过，恭恭敬敬磕了仨头，轻轻地展开玄照。看那封建年代多了不得，那礼仪太繁琐了。宣读圣旨，那是皇上说的话。宋江领着人在下边跪着静静地听着。裴玄高声朗读，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武帝凭礼乐而有封疆，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侍从顺逆人有贤愚，朕成祖宗之大业，开日月之光辉，普天率土，罔不臣服，尽为宋江等辈效聚山林，劫掠州郡，本欲用天兵征讨，但又诚恐劳民伤财，今特差太尉陈宝善前往招安，诏书到日，尔等应把所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全都收纳归官，拆毁巢穴，率众赴京，原免本罪。倘若心存二心，激怒天朝，天兵一至，玉石俱焚，故自招式想亦知悉。宣和三年孟夏四月吉日。念完了，哎呀，念的是一字一板，大家在下边听的是真而切真，有的完全理解，有的似懂非懂，有的听不明白，有的多少明白一点儿，但是多数的人听明白了。拿宋江来说，这心就咯噔一下，心说这招安太苛刻了，这用词不当啊，这不就刺伤了我们的心吗？拿我们还当臭贼呀、啊！

那意思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捐献出去，我们还得进京去，我们是戴罪之身。看来军师和卢员外所说不假，这样的招安我怎样接受呢？宋江所以迟疑了一下，没有磕头谢恩，要正好随自己的心愿，早就磕了头了，早就山呼万岁了。就这么愣了有几秒钟，那太尉钦差陈宝善就问宋江啊，还不叩头谢恩吗？刚说到这儿，就听人群之中嗷一嗓子，跳起来黑旋风李逵，扎扎扎！各位，宋哥哥，他们胡乱放的什么屁？这叫他娘的什么招旨？这叫哪份的招安？分明用大言拍唬咱们，咱们绝对不能接受。说着蹭的就窜过去了，从裴宣手里一伸手把圣旨夺过来，这叫圣旨啊，这叫擦屁股纸，咔呲咔呲啊咔呲，把八臂徽宗的圣旨是撕得粉碎啊。紧跟着李逵一反腕子，把钦差的袍服给抓住了。老家伙，你满嘴喷粪，我打你个狗日的钦差！喂，轮拳要打，钦差吓得都尿裤子了。你得看平时作威作福，在老百姓面前装腔作势，在这场合他也怕死。宋江、卢俊义和吴用赶忙扑过去，把李逵给抱住了。贤弟住手，李逵住手，快住手。这好不容易把李逵的手给掰开了，这李逵是奔奔直蹦啊。宋江急得脸都白了，快些下去听话，快些下去，来人把李逵拉下去。大伙一看头领急成那样，又过来七八个人，七手八脚把李逵往外推。其实要出去了就没事了，就说那个张干办和李雨侯这俩小子不懂的事儿，他俩在旁边看得清清的，也气坏了。这个张干办用手一指，阿斗，宋江啊宋江，你是罪上加罪啊，好啊，你竟敢主使人撕碎了皇王圣旨，那个黑鬼他是谁？哎，你快把这小子绳捆上绑，我们带回京城，把他凌迟处死，他死有余辜。这不是火上泼油吗？李逵都到了门口了，一听这话，去你娘的，一转身他又回来了，谁也拦不住了。他来到张干办近前，轮拳便打，咣着一个通天炮。张干办太有意思了，双脚离地飞身而起呀！啊，苦痛啊啊啊！把我前脸打没了，前脸都给打没了，鼻子都卷到上头去了，俩眼什么都看不清的，门牙掉了两颗呀！双手抱头是就地翻滚。李逵不依不饶，又来到李雨侯近前，你也不是好饼啊！咣这一脚。这下踢得太厉害了，正踢到李雨侯的左肋扇上，咔吧，肋条骨折了六根。哎呀，李雨侯是翻身栽倒，李逵就像疯了一样，轮拳还要打。宋江众人再次上来把李逵给抱住，乱作一团呢，好不容易把这李逵给架出去了。哎呀，宋江过来冲着钦差一个劲儿的赔不是。大人实在对不起啊，我手下的弟兄与礼貌不周，万望见谅，也不完全怪我的弟兄，只是这招旨用词太苛刻了。这钦差到现在什么也没听见，都傻了。宋江一看呢，再留他们在这非出事不可。就在这时候，梁山的众头领各位弟兄

凶，拿刀的拿刀的，拿枪的拿枪，擦亮亮亮亮，擦亮亮，别让他们走了，把他们都宰了，扔到金沙江喂王八，杀了他们，把那狗官皮扒下来。哎呦，陈宝善吓得是抖一耳战，这，宋江说别怕，我现在就送您出梁山。宋江、卢俊义、吴用护送着，好不容易这些人是离开忠义堂啊。那个李雨侯走不了了，有人架着，张干办有人搀着，真是屁滚尿流啊，你说这不自己找的吗？好不容易上了船，渡过金沙江，来到江的对岸，宋江一看行了，钦差大人保重，对不起对不起，我万难接受招安呐、大人呐、多加原谅。哎呀，钦差心说，宋江你挡着我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瑶，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9: 嚯，你这干嘛呢？啊，你搬了这么多东西啊？
8: 嗯，我前几天买的东西。你看今天全都到了。
9: 哎，你还别说，最近啊我也是疯狂的买买买。哎，你知道吗，我都买了什么？我买了化妆品，买了衣服，买了裙子，买了眼镜。哎哎，霍儿怎么不说话啦？
8: 哎，我怎么说话呀？
9: 啊，
8: 我叫你过来帮我搬东西，你看看你光顾着说了，这东西我都放不下去。
9: 哎，抱歉抱歉抱歉，一激动我把你给忘了。哎，不过我想说，你这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8: 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
9: 嗯，
8: 我就架不住人家商家宣传呀，人家说这个好那个好，我转眼就买了。
9: 哎，你懂不懂，人家这个是有营销的手段和方式的，这在过去叫什么你知道吗？
8: 叫什么呀？
9: 买卖论。
8: 那我能不知道吗？童守本和范振钰都告诉我了。
10: 煽情的范振钰，范振钰的就是您呐。
11: 我就是我。
10: 久仰久仰。
11: 哦哦，不敢
10: 当。久仰大名。
11: 嗯，
10: 如驴贯耳。
11: 如驴贯耳啊，
10: 那叫
11: 你字眼还不太轻啊。
10: 那
11: 如雷贯
10: 耳，如雷贯耳。
11: 嗯，
10: 名驰宇宙，晃动乾坤。
11: 不行不行不行，
10: 久想登门拜访，怎奈不得闲暇。
11: 是啊，
10: 今日在此宝地得会尊严，
11: 嗯，
10: 真是我的三生
11: 有幸，
10: 也不怎么样。
11: 哎，走。我叫你说了，
10: 一般人，
11: 那一般人就是一般人。
10: 说个笑话
11: 啊，
10: 知道您幽默风趣。
11: 哎呀，不行，
10: 都熟悉您，爱看您。
11: 小学生，
10: 相声演员，著名相声艺术家，
11: 谈不上著名。
10: 范振钰，
11: 嗯，
10: 您一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11: 啊，大家喜欢我。
10: 上来以后呢，得要鞠一躬。
11: 啊，
10: 这里头有含义。
11: 什么含义？
10: 我们这一段表演现在开始。
11: 嗯，
10: 还有一层意思。
11: 是，
1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1: 哎，
10: 如果还感觉

0: 用微信，
1: 嗯，
0: 还能客气两句，
1: 啊，
0: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大家还这么鼓励，
1: 嗯，
0: 哎，看起来我们还有点人缘，
1: 是，
0: 谢谢大家，哎，相声的形式允许，
1: 这就是礼尚往来。
0: 相声是演员本身的形象出现于舞台，
1: 嗯，
0: 跟观众可以直接对话，
1: 对，
0: 表演形式比较灵活，
1: 哎，
0: 所谓出来进去方便，
1: 是啊，
0: 其他的剧种没有这个灵活性，
1: 是吗？
0: 比如京剧吧，
1: 啊，
0: 它是剧中人出现，
1: 哎，
0: 诸葛亮上场，你观众多欢迎，他带搭不理儿，
1: 他就是诸葛亮，
0: 他不是架子大呀，
1: 啊，
0: 他本身是郡主人，他不代表这个演员，代表他本身是诸葛亮，
1: 哎，他去的这个角色，
0: 哎，他不能跟你客气，
1: 嗯，
0: 没听说诸葛亮跟大伙客气，
1: 哎呀，跟说相声的也一样，
0: 走的半道
1: 啊，
0: 道，观众一鼓掌，
1: 嗯，
0: 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
1: 这是诸葛亮吗？这不行，这不行，
0: 看着就不舒服了。哎，这就是演员跟观众的关系。
1: 哎，
0: 可是演完戏喽，
1: 嗯，
0: 在鞠躬谢幕，那就是演员本身出现了
1: 啊，
0: 这叫酬谢之音
1: 啊。谢幕
0: 一高兴，再饶两段唱，
1: 哎，饶两句，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哎，这是演员和知音的关系。
1: 嗯，
0: 都这样，人讲礼义为先嘛，
1: 啊，
0: 礼貌当先。
1: 对，
0: 各行各业都这样。
1: 哦，
0: 做买卖也这样，
1: 做买卖
0: 都得讲礼貌
1: 啊。
0: 那不过跟咱们有区别，
1: 是
0: 人家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客气有礼貌有限度。
1: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0: 比如你买东西，
1: 嗯，
0: 到那儿，哎，掌柜的，来点烟啊，你买什么？恒大多少钱一盒？恒大1.5块。
1: 嗯，
0: 前门呢？前门2.6块。
1: 啊，
0: 那个石林，不，石林4.8块，要几盒？买完了，您走啊，用吗？您还来啊？也客气，不过分。
1: 哦，
0: 他不能把这个买主当成知音，
1: 再客气点，
0: 好跟他客气
1: 啊，
0: 礼貌当先
1: 啊，
0: 那就看着不舒服了。
1: 礼貌深点也没什么。
0: 哎，掌柜的，
1: 嗯，
0: 来盒烟，您要什么呀？恒大多少钱一盒？恒大是1.5块，您的
1: 啊？
0: 那前门多少钱呢？前门2.6块一盒。
1: 嗨，是。
0: 那石林4.8块。那大中华，对不起，中华卖完了，你。
1: 没有。有这样买东西这么客气啊？
0: 他客气过火就不行了。
1: 哦，
0: 买与卖的关系就是为了促成买卖成交。
1: 嗯，
0: 都这样。
1: 对对，
0: 他这里头有矛盾。
1: 嗯，
0: 买主总想挑点毛病的价钱稍微便宜一些。
1: 嗯，
0: 卖主呢拿顾客当财神爷。
1: 嗯，
0: 就是啊，你挑的毛病我给你解释，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争取买卖做成了，
1: 都得这样。
0: 比如卖布，
1: 嗯，
0: 那谁买布都得挑点毛病，
1: 对，
0: 看看质量如何，
1: 嗯，
0: 价钱贵不贵，
1: 嗯，
0: 哎，我要回答就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1: 是吗？
0: 当然。
1: 但这样，我是顾客，你是卖布的。
0: 我是卖布的服务员
1: 啊。咱朋友陈安，
0: 您看看布
1: 啊，看看布，
0: 您挑的花样挺多的。
1: 哎，
0: 啊，
1: 你给我拿这块我看看。
0: 这块
1: 啊，
0: 好眼力啊！
1: 啊，
0: 这是咱本月进的料子。
1: 是啊，
0: 目前就属他的卖的快。您看看，
1: 来，
0: 这花多新鲜，跟真的一样。嘿，
1: 布是不错
0: 啊，
1: 不削点儿，
0: 我看着削
1: 啊。
0: 这布越下水越加密，质量好，顾客反应不错。
1: 是啊，
0: 哎，
1: 那我问一下，
0: 嗯，
1: 花掉色吗？
0: 反正头一水掉点浮色，二水以后保证不掉色。如果掉色，您拿回来，我给您退。
1: 那是，我看着是面窄点，
0: 面子不窄。
1: 窄，
0: 别说布，说是2.4尺，实际2.3寸5尺。您看咱这个了吗？2.4尺足足的。
1: 2.4尺，不过你这个价钱高一点，贵了。
0: 价不贵啊，咱订货的时候是提前交的款，现在这布调价了。
1: 嗯，
0: 别处都4.2尺，咱这3.7尺，您来几尺？
1: 来几尺
0: 啊？
1: 服务态度真好，我得问一下，
0: 您
1: 说个女旗袍得多少料？
0: 一般的旗袍，一般个1.2丈差不多少。
1: 啊，
0: 这么着，您呢量1.1丈，我给您让点布边，保证料子够用。

0: 是啊，
1: 满意吗？
0: 啊，满意，满意，满意。
1: 这买卖做成了。嗯，这服务员态度好，
2: 是，
1: 既把您提出的问题、挑出的毛病解释清楚了，满意来，满意去。
0: 哦，对对对，
1: 还叫顾客满意？财神爷们说什么是什么？
0: 是，
1: 他挑毛病我也挑，他说一，我说二。那就不行了，
0: 我感觉这你也顺着我点，我不更高兴了。
1: 那您也许就不买了。
0: 不，就绝对高兴。
1: 再来一回啊！
0: 来，
1: 您看看料子啊！
0: 哥，我说那这个
1: 哪个
0: 啊？这
1: 那个
0: 啊。
1: 行啊，老眼力啊！活人还要看上这款料子
0: 啊？什么话这是？
1: 三年没人问了。证明你眼力好，独具慧眼。您看这花多新鲜，来，看看。啊，
0: 小点儿，不太小，
1: 罢了。看出笑来了。我看他也笑。
0: 是啊，
1: 这还没下水了。下水做衣裳。做文章正合适。
0: 我做文章，我买它干嘛是？这不是，这掉色不掉色？
1: 花布有不掉色的吗？洗水掉一回色。他都掉光了，您穿本白也好啊。掉的，那色掉的个别呀，掉的蓝不蓝，绿不绿，跟王八皮一个色。
0: 是，谁穿这个？是得给轰走这个。这买卖能做得了吗？
1: 这买卖就做不成。
0: 嗯，
1: 为什么买卖这里头有学问？刚才说小买卖，买卖还小什么呀？小的是买卖精。
0: 哦。
1: 掌握顾客的心理，
0: 是啊，
1: 那意思把买卖促成了，把钱赚到手里头，
0: 这是能
1: 买卖人讲究和气生财，
0: 对，
1: 生财是目的，
0: 是买卖
1: 和气是手段，各种买卖都得和气，
0: 都这样吗？
1: 不过也有不和气的，也有特和气的。
0: 哎，那我问你，那特和气的买卖是什么买卖？
1: 邪乎啊。
0: 邪不？
1: 您本打不打算买
0: 啊？
1: 我介绍完了，跟您和气了，您得把它买走。
0: 这个没遇上我，
1: 要遇上您，
0: 遇上我，这买卖做不成，我就不买，因为我好挑剔，我好找毛病。我就是这样，
1: 好包贬东西。
0: 对，
1: 买鞋的挑毛病，也就顶大是小了，样子好坏，大了脸长脸短，就这个。您要挑毛病，我就都给您回答了。
0: 是吗？
1: 没问题。
0: 恐怕咱买卖做不成。来，
1: 态度如何？哎，先生
0: 啊，
1: 您这是上街
0: 啊？对。
1: 来，您进来坐会儿。
0: 不，
1: 您看看鞋，这都是新样子，不买没关系，坐会儿歇会儿腿啊。来，请坐，小张，给倒杯茶来。这会儿咱财神爷老主动了。每年都穿个三双五双咱们鞋
0: 啊。
1: 哎，您的脚是
0: 40号。40号
1: 有个好样子，我给您介绍啊。看见了
0: 吗？
1: 里弗尼皮里航员，这样的穿在您脚上正合适。
0: 是，
1: 配什么衣服都好，试试不买没关系啊。看看您穿上精神不精神。来，
0: 好，我试。
1: 哎，来，我给您。怎么样？
0: 不行
1: 啊，
0: 大点。
1: 大新鞋嘛，穿大不穿小。现在大它是旋绷的，过两天一回旋正合适。
0: 不，你没听明白
1: 啊，
0: 我说我脚大，那是鞋小点
1: 儿。那是刚穿显着好像有点箍，过两天它柔软了，一松旋正好。
0: 刚才大了是
1: 能回旋，
0: 现在小了
1: 能松旋。
0: 您这鞋里边有什么？
1: 有牛皮筋儿，
0: 带松紧的。你这鞋，
1: 您来一双吧。
0: 不，来不了。你这鞋我不能要，这底儿太厚。
1: 底儿厚没关系
0: 啊，
1: 有个砖头瓦块不够脚。
0: 底儿薄，
1: 走道轻快，显着您利索。
0: 那不行，我告诉您，脸儿太长。
1: 脸儿长好啊，严实不灌土。
0: 脸儿短
1: 好啊，它不透风不长脚气吗？
0: 嘿，没卖给我不行啊，这个。
1: 给您包上。
0: 啊，那包上吧。
1: 您家里那小少爷今年多大？
0: 5岁。
1: 小张，把那5岁小孩的小布鞋给包一双。
0: 不要。
1: 小孩穿布鞋轻松，不要钱。赠送，本柜一律拔扣，买一送一，以后常来，全让您照顾了。知道您脚多大号了，以后买鞋来个电话，连大带小都能给您送家去。
0: 这服务态度太好了。
1: 好不好？
0: 好，
1: 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0: 那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服务态度不好的什么买卖？
1: 不好的买卖那是棺材铺。
0: 我去，像是找这买卖是。
1: 买卖。

0: 在光谈价钱，不跟您客气，走了不送。多熟的人来这串门了，请坐喝茶谈天聊别的，多准把您送走了，送到门外。有一句买卖话，
1: 是
0: 您慢走啊，以后家朋友家里有闲事儿，您给张罗点儿。
2: 就这么一句，
0: 就这一句是买卖话，不多说。
2: 这买卖好不了。
0: 怎么？
2: 他不客气。
0: 依着你呢？
2: 依着我，像卖鞋的鞋铺那样的，那就赚大钱了。
0: 那跟您这么客气？
2: 嗯，对对对。
0: 您不爱听啊？
2: 我爱听，
0: 爱聊。
2: 我为一定高兴。
0: 来回试试吧。
2: 来，
0: 先生啊，您这是上街遛弯
2: 啊？遛弯儿。
0: 来，进来看看啊，咱新进来的棺材料子都不错啊。你看看，学生不买没关系，坐着歇会儿腿啊。来，请坐，请坐。小张，给倒杯茶啊。这是咱财神爷，每年家里都买个十口半口。
2: 你们家老死人呐！
0: 我没看出来，您这身量是？
2: 我1.7米，
0: 1.7米啊！
2: 嗯，
0: 哎，这口棺材装您正合适。啊，他料子好，沙木两帮，罗木里，金丝楠子盖，把您装里10年烂不了。
2: 我这干嘛？
0: 您家里小少爷今年
2: 5岁。
0: 小张，把那小匣子抬回去口。
2: 不要
0: 钱。赠送本柜一律拔扣，以后全仗您照应是吧？
2: 是，
0: 有个事儿打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送你们家去，
2: 都送你们家去。
0: 您想着把那匣子收走，别动。
2: 我要那干嘛？
0: 回家哄孩子玩去。
2: 那又不是玩具，
0: 安四个轱辘坐里当小车啊。
2: 他闹得慌啊！
0: 闹把盖钉上不就行了吗？
2: 那不憋死了吗？
0: 就手推坟地不就埋了吗？
2: 我去。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我感觉我上当了。
7: 怎么啦？
6: 我听完这买卖论吧，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容易被人家商家忽悠啊？
7: 哎，你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的商家都忽悠啊，都做虚假宣传的，只不过呀，我觉得你呀要擦亮双眼。
6: 我现在眼睛擦得挺亮，我问问你，
7: 嗯，
6: 你觉得就说这个618购物节谁最忙？
7: 你最忙。
6: 为什么呀？
7: 你下的单最多呀，可不是就你最忙吗？
6: 哎，不是我最忙
7: 啊，那就是快递小哥，得给你送很多东西。
6: 快递小哥也不是最忙的。
7: 那你说是谁呀？
6: 门口收废品的师傅最忙。
7: 怎么呢？
6: 那纸盒子得有人收吧？
7: 对呀。
6: 你是不是得给收废品的师傅？
7: 哎，那还真是。你要不交给他们嘛，这还没地儿放呢。
6: 可不嘛，你也不能往楼道一扔。
7: 嗯，
6: 那不大家都没法走路了吗？
7: 就是啊。
6: 你看姜昆、唐杰忠他们遇到的人把所有东西全堆楼道里。
8: 前些日子啊，搬新家。
9: 哦，
8: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9: 嗯，
8: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9: 搬钢琴呢？
8: 啊，
9: 我有办法呀。
8: 您有办法？怎么办？
9: 我呢
8: 啊，
9: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8: 嗯，
9: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8: 就这么大。
9: 哎，来吧，
8: 抬钢琴
9: 啊。
8: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9: 嘿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8: 往前走。
9: 哎，
8: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9: 我说
8: 啊，
9: 你闪着我。你
8: 怎么
9: 刚抬起来就放下？
8: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9: 怎么走不进去？
8: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9: 都什么东西啊？
8: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晾鞋垫儿。嘿，
9: 嚯，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
8: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9: 谁不愿意听啊？
8: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9: 哦，
8: 这是谁呀？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9: 哎呦，哎，谁要这个呀？
8: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9: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8: 你想到跟前来说
9: 啊，
8: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9: 哇，

0: 别碰，站好了，哎，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0: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1: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 啊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0: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1: 这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大娘啊，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0: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国宝。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1: 旧。
0: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1: 旧。
0: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1: 旧。
0: 原配，
1: 哎，哎，这都挨得上。
0: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哎呦，
1: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啊，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0: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1: 铅笔干嘛？
0: 画张图纸啊。
1: 哦，还得画图。
0: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呦，
1: 也不是谁别扭，
0: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1: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1: 好嘛，
0: 这一关咱们算过了，
1: 那咱们继续上楼，
0: 往2楼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嘿呦，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 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0: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1: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0: 没那么乱啊，这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1: 哎呦，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0: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有呢？
1: 哎，有人搭茬没有？
0: 一推门出来一位。
1: 什么人呢？
0: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哦，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1: 油头粉面呢。
0: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1: 哎呀，老同志，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0: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1: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0: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1: 哎，这是公用走廊，
0: 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1: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0: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1: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0: 哎呀，知道地方再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个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扒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1: 谁不讲道理啊？哎，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0: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地下革命头啊！
1: 要打仗啊！
0: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1: 还有战役？
0: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1: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0: 谁敢动手？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2个，一脚踢倒3个，嘎子窝里能加一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
1: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0: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1: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0: 我一看这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对我什么啊？看看我这啊！
1: 你怎么也来这套？
0: 我吓唬吓唬他。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1: 认出来。
0: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1: 哎，怎么倒霉了？
0: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1: 哦，这么说你让了？
0: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敢不敢。

0: 儿了。我也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1: 继续上楼，
0: 往三楼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嘿嘿呦，同志们，快放下！
1: 哎，你哆嗦什么呀？
0: 哎呀，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1: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1: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哎，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
0: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1: 嘿，连他都知道了。
0: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1: 干脆搬回去吧。
0: 搬回去
1: 啊？
0: 搬不回去了。
1: 怎么呢？
0: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
1: 哦，
0: 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1: 都是干什么的？
0: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
1: 哦，
0: 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1: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0: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呢，他过得去吗？
1: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0: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
1: 哦，
0: 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
1: 哦、
0: 我来安排一下。
1: 嗯，
0: 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结哦、嗯、我就算你晚婚。
1: 啊、
0: 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孕。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1: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哎呦直哎呦。
1: 嗯，
0: 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呀、啊。
1: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1: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
1: 嗯，
0: 我鼻子一酸，眼一红，
1: 嗯，
0: 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1: 你怎么哭的？
0: 哇
1: 哇！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1: 嗨，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瑶瑶，
10: 嗯。
9: 你说如今大伙过日子是不是越来越离不开网购了？
10: 那可不是嘛，足不出户，这东西啊直接送到家门口，方便省事儿啊。
9: 你看着方便、
10: 嗯、
9: 但是我跟你讲啊，很容易就被他们给拿捏了。
10: 怎么呢？你遇上什么事儿啦？
9: 上次我买了一个网红零食，图片啊满满一大包，干果坚果堆得冒尖儿，结果到手一看就薄薄一小袋儿。哎呀，跟图片对比呀、啊、
10: 嗯，
9: 哎呀，真是图片仅供参考啊。
10: 嗨，现在很多包装啊都玩这个视觉放大术。
9: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
10: 嗯，
9: 还满减，什么满300减50，满500减100，看着优惠特别大。
10: 哎，这不都是那个大促的常规操作吗？凑单非常划算。
9: 哎，我就为了凑那50块钱，翻来覆去啊挑了那些没用的小玩意儿，什么袜子呀、挂件呀、指甲刀啊，最后一算账，为了省50，多花200多。
10: 多少人啊都在这个凑单上了。
9: 你就说我踩了多少坑吧。
10: 哎，你说这个坑还是好的。你看看大兵和魏国还有李金斗那个免费电话，坑才大呢。
11: 众位们，
12: 我
11: 也
12: 好。
11: 我跟大兵在这儿给您鞠躬了。
12: 赵魏国给您请安了。
13: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相声
11: 啊，
13: 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11: 没错，
13: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11: 希望您喜欢。
12: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11: 各位听相声好玩，
12: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13: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2: 对了，
1: 是免费的。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3: 各位千万别上当。
2: 什么叫骗子呀？啊，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1: 你怎么个免费法？
3: 你说说。
2: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啊，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哇，打少了要罚款。嗯。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哎呀，
3: 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2: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3: 怎么样，
2: 我们也全部免单。
3: 有号吗？
2: 当然有了。
3: 多少号？
2: 7417417471。嗯，您可以这么记啊，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3: 气死我干嘛？
2: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别着急，
1: 各位不要着急。哎，
2: 干嘛？
1: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3: 是的，
1: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3: 看出来了，
1: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3: 没错，
1: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3: 是吗？
1: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3: 怎么办呢？
1: 这样吧，啊，这个当，哎，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3: 你要这个了，
2: 那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1: 好了，
2: 再见。
1: 哎，回来，
2: 干嘛？
1: 真拿我当250了？嗯，
2: 什么意思？
1: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跟我签个合同。
2: 好，
1: 好。
2: 你给我，你给我，
1: 你给我。给你呀、啊？
3: 假的，心虚了。
2: 什么叫假的呀？啊？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3: 哎，你说说，
2: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3: 哎，你说说，
2: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3: 广告，
2: 您必须得听，
3: 听广告。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3: 怎么样？
1: 我就会感冒，
3: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2: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3: 8小时，
2: 少了罚款。
1: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3: 好聪明，
2: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3: 得，还得赔人家。
1: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3: 怎么样？
1: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3: 把我爸爸给人家，
1: 把我爸爸赔给他，
3: 没必要。
2: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3: 这么着，
2: 就这这这，你行了，
1: 别呛，行了，别呛。
3: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1: 真的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啊，找地方打针去吧。
2: 一个月以后见啊。哎呀，哎
3: 哎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2: 啊！你也想要一个？
3: 当然了，
2: 没那么多。
3: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2: 那不管用。
3: 我跟您说，
2: 没有了，
1: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3: 喂，
1: 亲爱的，
3: 你叫谁亲爱的呢？
1: 我叫你亲爱的呀。
3: 我
1: 亲爱的，
3: 你臭流氓。
1: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哦，
3: 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1: 正要给你报喜呀。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3: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1: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3: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6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有神经病，
3: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4: 你有神经病吗？你需要看医生吗？
1: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4: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

0: 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1: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2: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1: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2: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1: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2: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0: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2: 你再跟我逗。
0: 痘痘祛痘霜，跟痘痘战斗到底。
2: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呀，
1: 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2: 什么广告啊？
1: 这是又是两个广告嘛？
2: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0: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2: 我想。
0: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
2: 哎呀。
1: 广告怎么接得那么缺德呀？
2: 冰冰，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
1: 哎呦喂，喂，老婆，喂喂喂，喂，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2: 是大病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1: 没吵架了。
2: 没吵架，离的哪门的婚呢？
1: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2: 啊，误会呀、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您老人家放心吧。哎，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2: 谢谢您了。
1: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2: 怎么样呢？
0: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2: 我可没照你呀、啊！
0: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
2: 哎呀，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1: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2: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0: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2: 我胃不痛。
0: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2: 头也不晕。
0: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2: 有尿抽筋的吗？
0: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
2: 哎呀！
1: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2: 我是没事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1: 喂喂，哎！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2: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
1: 哎呀！
2: 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
1: 哎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2: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0: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2: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0: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
2: 哎呀，你要跟我动刀？
1: 爸爸，我哪敢跟您那个动刀子呀，我是要请您吃饭呐。
2: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2: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
1: 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0: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8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1: 接着打吧。喂，
0: 要想身体好，
1: 小姨子，
0: 早晚用小宝。
1: 我是你姐夫，
0: 小宝。
1: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0: 想拥有魔鬼身材，
1: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0: 老师你就多吃点。
1: 什么？听
0: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三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

0: 的痛，肚子痛，脑袋坏了，脑子痛，痛痛痛，
1: 吃吃吃，好吃，好听歌，
0: 救命啊！哎呀，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
2: 啊，
0: 看见大兵了吗？
2: 大兵啊，
0: 啊，
2: 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0: 人呢？
2: 我找找，
0: 找找，
2: 找找，我找
0: 找。哎，来了！
3: 遥遥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0: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4: 今年过年不生病，
2: 不生病呢，不生病，
4: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2: 安痛定啊，安痛定，
4: 安痛定。
2: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4: 特棒，
2: 非一般的感觉。
0: 手机还好吧？
4: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0: 头发该洗洗了。
2: 对。洗洗更健康。
5: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2: 我选择，我喜欢。
5: 那为什么呀？
2: 做女人挺好。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呀呼，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哎呀呀，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大数据推送啊，有点离谱了。
10: 哎，怎么讲啊？
9: 有一次我脖子不舒服，我买了一个膏药，之后几天我那个手机里全是什么理疗仪呀、按摩器呀、按摩膏啊，全给我推出来了。
10: 嗨，他只看这关键词，他不看具体情况。
9: 最逗的是，我一犹豫，他还锲而不舍地给我首页推，软件推，连直播间都给我推。
10: 主打一个穷追不舍。
9: 你说他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10: 嗯，
9: 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刚刚下单买完手机，你猜下一秒出来的是什么？
10: 什么呀？
9: 手机壳、钢化膜、无线充电器。好家伙的，他是真知道我买手机了。
10: 嗨，这配套产业链给你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啊。
9: 哎，我就在想啊，这大数据怎么就能监控到我呀？
10: 大数据算法就是这么灵。
9: 灵是灵啊，可他没算出来一点啊。
10: 什么呀？
9: 我钱包里没那么多钱呀。
10: 这是重点。
9: 你说我就不能碰上像张小婉和周铁男他们那样的大数据，推的都是我喜欢的。
1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12: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11: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12: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11: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没事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13: 老公，
11: 哎，
13: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11: 而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13: 哎，
11: 拿起 pad。
13: 哎，
11: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13: 你这不耍赖吗？
11: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13: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十二点呢吗？
11: 那咱们俩
14: 再刷半小时。
12: 我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11: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哇
13: 呀，看美女呢。
11: 系统给我推的吗？
13: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11: 他不推我能看吗？
13: 现在应该怎么办？
11: 长按点不感兴趣。
13: 好吧。动起来，为
11: 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把他们留到晚上十二点。
12: 那十二点之后呢？
15: 推美食啊，大半夜推美食啊。
11: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16: 老姐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挑战失败。
17: 二百斤女孩减肥第一站。

0: 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1: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2: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3: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4: 我看我这个，原价就卖20。
3: 哎，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4: 等不及了，先泡两桶面吧。
3: 我想吃饭。
4: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3: 什么意思啊？
4: 家常便饭吗？
1: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2: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5: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3: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5: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3: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5: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3: 哇，可到了！
4: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3: 我给你一拳。
4: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6: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7: 程程。
8: 你的强来了，
9: 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6: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9: 试试呗，程程，程程，
1: 怎么样？厉害不？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2: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1: 这是什么技呀？
2: 我用动脑筋，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1: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技呀？
2: 那就用疯狂购物技。
10: 朋友们。

0: 限量五十单，三二一，
1: 上链接，
0: 记得下单，
2: 快下单！
3: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2: 手拿出来
3: 啊！
2: 上筋膜枪，
3: 这能好使吗？
2: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够了，抢够了！
3: 这抢太多了，这
4: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3: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4: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3: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4: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3: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4: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3: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4: 送老公，
3: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2: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5: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2: 那就好。
5: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2: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5: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2: 是，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5: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6: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你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5: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
2: 我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5: 什么视频啊？
6: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5: 你给我发这干啥？
4: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啊！
3: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4: 那你可以不推呀、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3: 砸脚？
6: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4: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3: 你怎么过来的？
6: 我钻洞过来的。
3: 什么洞啊？
6: 系统漏洞。
3: 回去。
6: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4: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3: 夸夸她老公。
4: 嗯，
3: 好，夸。
2: 注意了，你的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5: 给我上一边去吧。
2: 老公，你不会每天
5: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2: 你凶我？
5: 我没，老婆，我跟你。

0: 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1: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不是，
2: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0: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3: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4: 你听听，
2: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1: 保姆还有工资，
2: 但你没有。
3: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4: 会心疼你，
5: 理解你，
4: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5: 她不爱你，
6: 她不爱你，
0: 她不爱
6: 你，
0: 你看见了吗？
6: 她不爱你，
1: 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6: 她不爱你。
7: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8: 哎呀，你别着急，
0: 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2: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3: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2: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1: 呀，你换新手机了？
9: 那旧的呢？
2: 旧的呀，我放在……
7: 撇了，你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0: 你听我跟你说，
7: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7: 跟我走，马上更新。
1: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0: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1: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0: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1: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0: 行，
1: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0: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1: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啊？
1: 去三亚的机票。
0: 哎呀，宝宝，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个惊喜啊。
1: 什么惊喜啊？
0: 你的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1: 啊。

他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抵御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必权换，抨击奸邪名曰清义，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义被暴虐的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0: 这里是河南省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
1: 大学之道，
2: 大学之道，
1: 在明明德，
2: 在明明德，
1: 在心民，
2: 在心民。
1: 这个其呢，他是
0: 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
1: 在这里
0: 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
1: 很多学子都是到这里去做烈士的发展。
0: 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地下。
1: 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相当于
0: 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
1: 这里有学子
0: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

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西平石经。西平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示，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西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西平四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0: 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1: 所谓察举呢，是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呢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那个基层去那个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那个人才。当然这个标准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0: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知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2: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我自己亲近的。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就是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0: 这样的形式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实弊，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1: 这个积怨积聚长久以后呢，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这种批判实弊、批判这个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0: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石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石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认识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包养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清议。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化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进敢作孝。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1: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而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这个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评。人物评评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官，获得国家的评价你做不了，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0: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英的故乡。李英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英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的。
2: 上面主要人物李英，
0: 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英结交为荣。
2: 另外他是
0: 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英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英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五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英的人物志做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英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英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英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启用李英为度辽将军。李英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是李英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英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3: 一般人对张让那都是礼让三分的，但是他能够怼到张让的府上，叫柱子给他破了，他一拍是空的，破了叫张硕带走，带走他回家就审，然后走的出去。
4: 叫做李英是这样的坟墓，这一片都是。
0: 令郭云梦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寻找了长达5年的时间，但在襄城县，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关于李英的遗存。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李英墓地，现在也已荡然无存。李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这里。李英标榜正义的清流之风，曾带给家乡襄城无比的荣耀。郭云梦希望重新唤起这座千年古城对李英的记忆。
5: 大家对他评价更高的，也就是他确实就是对宦官势力的这个打击。因为宦官大家知道，他确实是跟皇帝

0: 的那个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1: 清流中与理应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明史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逢权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意阙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屈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15年后，议郎黄甫圭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世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政治官员与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甫圭。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2: 清流派将矛头呢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呢一对宦官这个群体呢的不耻，第二呢对他们行为的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呢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呢，他们呢祸国殃民，或者呢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呢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1: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供帝王及其家族义士的官员。
2: 宦官的出现年代呢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年代呢一般呢可以追溯到我们说的商代。然后这个群体呢，他们呢最初呢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呢战俘，当然还有部分呢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呢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1: 张忠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中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忠伟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2000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2: 在东汉呢，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明帝章帝以来呢，继位的皇帝多年幼，但是对于小皇帝来说没办法呢执掌朝政，所以呢，小皇帝的母亲以及如太后呢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或太后来说呢，他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呢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但是呢，对小皇帝来说，当自己逐渐年大、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呢，必须呢推翻外戚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都是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呢来达到这个目的。
1: 汉桓帝刘志，东汉的第11位皇帝，汉之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壮大。梁太后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定策，将15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进行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身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熙2年，当了13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 汉桓帝只能求助。

0: 你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单超、徐晃、巨怨、左冠、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单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武侯。另外八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熙二年九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仲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仲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仲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1: 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就是这个像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就是这个像正常人一样哈，这样这个在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那么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是他们称为，往往称为清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0: 打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熙八年，太尉杨炳用囚车将侯参押解进京。侯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1亿。查看他携带物资的300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太尉杨炳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宦官集团，指示他们委受过宠，伺机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与太学生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武侯成员左冠、巨怨也受到私立校尉韩衍的严厉弹劾。左冠畏罪自杀，巨怨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2: 东汉的后期啊，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啊这些名士所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权力已经是真空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啊，他要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0: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熙九年，富商张范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范，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范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范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

0: 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1: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熙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英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英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英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英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英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波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尚书天子控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朋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英，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2: 在古代，君子不党哈，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就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所以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哈，这种公布的这些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1: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急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怒，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英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英、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0: 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啊，他是要这个通经治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啊。对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一条路就被夺取了，就被堵塞了，永绝荣禄啊。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1: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摇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伯，汝南郡征羌县人，为官清正刚俊，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

0: 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英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火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1: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于皇帝来说呢，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那比较就是有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呢，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啊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他们尽量哈、啊、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呢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稳固啊。但是呢，一旦呢皇帝他本身呢就是他的控制力、掌控力减弱的情况的话，他就容易大权旁落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哈、啊、这种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0: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病逝，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英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5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8月，他们完成了经济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了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英等党人的付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却并不同意。
1: 因为清流派的有些做法哈、啊，它比较极端，就是过于绝对，它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啊，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啊，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啊、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啊、都应该被诛杀。这事确实是很偏激，他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哈、啊、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哈、啊、团结在一起，最后呢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0: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武将进兵迎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

0: 推为被迫自杀。最为卑劣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经闻宫廷政变，斗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多人冲入皇宫成明门，如飞蛾投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1: 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啊，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这个官员也许他并不这个发自内心的去那个赞成他们的主张哈，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哈，他也会对他非常恭敬哈，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派他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
0: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普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1: 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这个官僚集团还是不一样的。像清流派官员，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维护好这个汉室天下哈，可是他们这些行为有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会和这个皇权发生冲突，特别是他们打击这个宦官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这个触动皇帝的奶酪。
0: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2年10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100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600-700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武夫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的领袖李英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这些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西平元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普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可是宫廷大臣全部素食参位，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1000多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4年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14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被释放了，然而没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昏晕沉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1: 他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他们是舆论领袖，

0: 当他们被打击之后，那么同情他们会更多。那么同情他们的人，转而会把这种情绪呢，转向对打击者的一种仇恨和一种敌视。那对谁呢？是对宦官。宦官呢是皇权的延伸，那么这种敌视和情绪呢，会转到皇权这边来。所以从长久来看，我觉得失掉人心的哈，是东汉王朝。
1: 禁锢之下，戎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身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汉朝政府，则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堕落。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朽木难成威上。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

耳闻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亲友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情谊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虽然1600多年后的晚清再一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以秉公耻论、不避权要、范言直谏，再现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之众，意图推翻汉室天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各式民间宗教，他们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逐渐成为一个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公元183年冬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不断在民间传播开来。同时，在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
1: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传奇古方小葫芦丹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功效？这剂良方传承至今，又有着哪些其他作用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10集《驱风除湿小葫芦丹》。

0: 中医文化是我国独有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众多悬壶济世的杏林神医，他们留给后人的那些流芳百世的经典方剂，跨越千年依然发挥着非凡的作用。作为一剂驱风除湿的良药，小活络丹可以说自创方以来就被历代医家推崇。别看它身材小巧，但是这小小药丸却对风寒湿痹造成的肢体疾病发挥极大的作用。那么小活络丹的神奇疗效究竟神在哪里？它与大活络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集《驱风除湿小活络丹》。
1: 驱风除湿小活络丹。1967年的冬季，有一天，天气非常寒冷。母亲的关节炎又犯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在60年代

住的是平房院落，而平房最大的问题，潮湿。有时候地上泛出了水，能够结了冰。长期居住在这种环境中，对人的关节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母亲在此已经居住了30年了，关节出现了变形，手关节功能都活动受限了。一到冬天，这个病就复发，疼痛难忍。那作为父亲，也是一个老中医嘛，所以家里有医生，往往一家人都不用上医院了。母亲这个关节炎虽然不能治愈，但是吃药也是能够缓解的。但是由于常年吃药，母亲对于中草药，也就是我们说的汤药，也烦了。那父亲说，那你就吃成药吧，让他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丸。这个成药药丸很小，吃了5天了，母亲的这个种关节疼痛没有太多的缓解，稍微好了一点。所以这一天他吃完药以后突然下肢不能行走了，于是躺在床上非常的着急。我的哥哥姐姐们围坐在床前，看着母亲流着眼泪，也不知所措，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母亲说，有可能就下肢瘫痪了，那怎么办呢？全家人都没了主意，父亲不在家，那只有等他回来吧。到了晚上将近6点的时候，父亲出完门诊回到了家中，那赶紧跟父亲叙述了母亲的这种病症。作为医生啊，我的感觉，遇到病人着急的时候，医生一定要镇静。为什么？因为患者把医生当成了一种依靠，一种信任。所以父亲也是职业特点，并没有慌张。问母亲说，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了？母亲说，跟日常一样啊。说，那你吃了什么东西了没有？平常没吃的。说，就是正常吃饭啊。说，那你吃药了吗？说，我吃了，你让我吃的那个成药我按时吃的，吃了2丸。说，我让你一天吃2次，一次吃1丸，你为什么吃2丸啊？我母亲说了，那种小药丸，那么小的一个小药丸能有什么作用啊？我吃了都快5天了，我觉得效果不是很明显，我着急啊，那我一次就吃了2丸。父亲听后跟我们这个几个，包括我母亲说了一句话，再过2-3个小时他就能下地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成药到底是什么呢？到底它是治病的还是导致疾病的呢？这个成药就是今天要讲的小活络丹，又叫小活络丸。这个小活络丸实际里边有2味中药，川乌和草乌，都含有毒性。所以父亲让我母亲一次吃1丸，恰恰他一次吃了2丸，也就是加倍使用，没有遵医嘱，中毒了。当然我母亲这个中毒是不是还有其他内在原因，无从考证。但是毕竟过了2个小时，母亲到了晚上8点能下地了，肢体恢复了正常。那从这点来说，一个什么道理呢？不要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也不要把中医中药认为可以随便自己加量使用的一种治疗，严格遵医。

医嘱跟现代医学一样，所以中医在使用中药的时候也是非常严谨的。那后来母亲又按照我父亲的医嘱的情况下，过了一周，她的关节疼痛得到了很好的缓解，已经不影响日常的生活了。那从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出来，小活络丹确实有很好的祛风、止痛、祛湿、活络的作用。那这个药来自于何方啊？其实这个药出自于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我们讲过的很多成药，都来自于这本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产生于宋代。它收录了很多民间的一些验方、经方，又经过分析加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传奇古方。小活络丹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来，传承了900年左右。临床医家对它评价都非常之高，很多人都在临床上应用。比如说，清代医家张秉承在《成方辨毒》中就对小活络丹大加赞扬。他认为方中中药合用，可使风寒湿邪、痰浊、淤血进去，就这些疾病病因都可以去除，有活血通络之效，所以叫活络丹。功能祛风、除湿、活血、通络，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以及骨关节病方面，小活络丹应用都非常广泛。从这点来说，我们说小活络丹在四肢的关节痹症应用来说，是临床上常见的中成药。但是说起来，有大活络丹还有小活络丹，那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从起源来说，他们俩就不一样。因为大活络丹明代奇效良方中记录过它，而真正录制于清代徐大春写的一部书《兰台鬼饭》，真正看到了大活络丹的身影，传承了200多年。但是小活络丹可就不一样了，它产生在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起源大不一样。小活络丹早了600年左右。第二个，从组方来说，大活络丹50味中药，而小活络丹呢，只有6味中药。所以组方小活络丹非常简单，大活络丹很复杂。第三个，功能主治。大活络丹有祛湿、除痰、通经、活络的作用，而小活络丹有活血化瘀、舒筋、消肿、行气止痛的作用，还有祛风及破瘀生心的作用。它们俩的共性都有活血化瘀、祛湿、通络的作用，但是大活络丹更多的是用于危重症、中风、痰厥，而小活络丹偏于用四肢的一些痹症、经络不通。所以说，一个更治疗危重症，一个治疗四肢的疾患。第四个区别是什么呢？实际上，大活络丹跟小活络丹还有一个区别，小活络丹又叫小活络丸，进入了中国药典，而大活络丹没有进入。那你说没进入有什么差别呢？小活络丹在制作工艺上、检验要求上更严格，而大活络丹虽然用药也很安全，但是它没进入中国药典，这方面就有所差别。大活络丹和小活络丹在现在临床上应用还都是比较广泛的。

0: 但是大葫芦丹跟小葫芦丹其实都有草乌，当然小葫芦丹还有川乌，这些都是有毒的中药，所以在临床上一定要辨证准确，用药得当，不能随便用药。我曾经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病人啊，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大夫给开了中药，自己回家就加量，为什么呢？他觉得中药没有副作用，很安全，其实不然，中药是很严谨的，中成药使用有规范的，我们要严格按照国家的规范，成药也不能随便自己加量，所以我母亲加量使用，就造成了一些中毒的现象。从这一点来说，这两种活络丹都有一些毒药，但是严格按照加工炮制制作起来的，用药是安全的，但是你使用的时候不能自己随便加量，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遵医嘱的一种配合治疗的一种必须执行的一种方法。临床上应用小葫芦丹，往往治疗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坐骨神经痛以及骨关节的一些疾病，而更多的对于风寒湿邪侵犯关节日久不愈而出现的一些症状，可以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1: 小葫芦丹源起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粒能够活血化瘀、祛湿通络的灵丹，不仅蕴含了古代中医治病救人的智慧，而且还帮助了无数患者摆脱了风湿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神奇的丹药竟然只有六味药组成。那么它究竟由哪些药材所组成？这药方的背后又体现出了中医的哪些思想精髓呢？
0: 大家来看小葫芦丹的组成，它是由六味中药组成的：天南星、炙川乌、炙草乌、地龙、乳香、墨药。大家看这个处方组成有一个炙字，为什么要炙啊？这就是中药里的加工炮制，炙实际就是把它的毒性进行化解，有的进行消除，让它作用更缓和，留有它的治疗作用，去其它的毒性，这就是中医加工炮制的神奇。所以这六味中药应该说在药典中我们看到了它的组成非常简单，但是它临床的作用却是非常的广泛的，功能祛风散寒、化痰除湿、活血止痛，主治的方向是风寒湿痹、肢体筋脉疼痛、麻木拘挛、行动不便、屈身不利。说到这个风寒湿痹，其实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种类型，比如说关节炎，就是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都可以见到这种类型，所以用小葫芦丹有很好的疗效。但是从这六味药我们看它的方解，就可以知道它的功能主治能够治什么病了。比如说草乌跟川乌都是大热的、心燥的、心热的，而它们这两味药的组成有祛风散寒、除湿通痹的作用，止疼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这两味药在这个处方里为君药。而天南星辛温燥烈，又可以祛风散寒、燥湿化痰。说到燥湿化痰，我想起来我治疗的一个病人，他也不咳嗽，但是每天早晨有痰，大概有将近2年的历史了。所以这个病人在我治疗他这个痰的过程

就用了这个天南星。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是痰的产生，中医认为是脾虚，脾的功能下降，水湿代谢不好了产生了痰。而在临床上，那痰不就是呼吸道的一个分泌物吗？我也原来这么理解。而这个人两年呢，他这痰老有，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不咳嗽。那我用治疗的方法，健脾燥湿化痰，用这种方法治疗，结果一个月以后，他跟我说，有一天早晨，居然我咳出了痰，特别浓，结成块的痰，出来以后，我的胸闷，我的感觉不舒服的症状一下缓解了很多。所以有时候在临床上看见有用现代医学解释不通的一些病症，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人的痰，我相信就是组成小活络丹的天南星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它有燥湿化痰的作用。那这里边还有乳香没药，其实行经活血止痛，用地龙，地龙也可以治疗很多中风后遗症的病人。它实际上把很多不易达到的药效的地方的疾病，通过它来引药直拉病所，起到了治愈疾病的目的。所以这几味药那就为佐使药，所以这个方子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祛风除湿、化瘀通络、活血止痛的一个很好的中成药。刚才咱们说了主治于风寒湿痹，那这风寒湿痹怎么去解释呢？所谓风寒湿痹，是中医认为风寒湿邪侵入了人体的经络，造成气血不通，出现了疼痛的临床表现。圣济总录卷二十中这样写道，因风寒湿三气杂至，致气血瘀滞，症见身重而痛，四肢拘挛，甚则走住疼痛，或手足麻木等。这就把痹症完全从病机病因来说诠释给我们的观众的。中医认为有六种自然界的气候的异常情况下可以造成疾病，风寒湿这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什么叫痹症呢？就是痹塞不通的意思，造成气血的痹阻不畅通了，就可以出现痹症。我们现代医学的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这些都是中医的痹症的范畴。那想起这个，我就想我们近现代很多年轻的小孩到了冬天不注意保暖，穿着露踝装，我们的脚踝、我们的膝盖关节下边根本就没有脂肪保护层，这些小孩们没有体会可以得痹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认为自己不怕冷，认为自己不冷就不需要关节的保护。其实中医认为到了冬天最主要防寒保暖，所以很多痹症是在年轻的时候种下的苦果，到了四五十岁才发病，这叫健康有因果。所以很多年轻的时候不冷就不穿秋裤，不冷就不注意脚踝和关节的保暖，不注意保护，未来的发病一定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对于中医的理解，他在预防疾病中提出了很好的观点，叫治未病。从这点来说，风寒湿痹很多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像我母亲常住的

0: 潮湿的环境中，就造成了关节的风寒湿邪的侵袭。20多年，将近30年以后，才出现了关节变形。这时候的治疗可能更多是缓解疼痛、缓解症状，彻底治愈可能性就不大了。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中医的治胃病的道理所在，更好的预防疾病，不要得痹症。所以从这点来说，临床上我也治愈了、治疗了一些这样的病症。一到冬天，关节就出现肿疼。其实有时候可能也不是现在的风湿和类风湿，更多是受寒引起的痹症。所以从我们预防疾病的角度，要预防风寒湿痹。
1: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方药之中，小活络丹作为一剂中医名方，因其显著的功效和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治疗当中。那么这张传世名方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的经典医案？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使用它，从而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呢？
0: 小活络丹在治疗痹症方面有很好的优势，在临床上也治疗了很多骨科、风湿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有一个病例，强制性脊柱炎，在现代都市里这种病其实很多。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在临床上是不难看见的。有一个男士21岁，因为腰髋关节疼痛伴有右膝关节疼痛，已经1年了，来就诊。患者其实是3年前一次受寒，受凉以后呢，出现这个腰髋关节和膝盖的疼痛，用了一些消炎药、止疼药，他觉得好了，没事了。毕竟年轻嘛，他觉得这个病不会再发生了。可是3年以后，这个病又来了。中医认为，其实当初这个病风寒湿痹并没有完全治愈，而是有一个诱因就可以复发。所以这个人在就诊的时候，那关节疼痛就非常明显，而且从现代医学检查，血沉也偏快的，检查也有其他的异常。那这种情况下，诊断就是强制性脊柱炎造成的。在应用了小活络丹以后，1个月以后，病情就得到了缓解。当然他这个还不算严重的病例，那严重的情况下，躯干、四肢很多的功能就要受限了。从这个病例来看，强制性脊柱炎其实也是一种慢性的疾病。现代医学认为它是跟遗传以及环境多种因素造成，主要累积的是脊柱、骶髂关节、髋关节活动困难。而中医认为这个强制性脊柱炎是因为风寒湿邪造成经络不通，不通则痛，所以用小活络丹来活络通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还有一个寒痹，这是一个中医的病名。一个女性42岁，她患有四肢疼痛，并且出现手脚冰凉，精神是萎靡的，而且特别喜欢温暖的环境，也就是说耐夏不耐冬。到了冬天，她的四肢疼痛就比较明显，舌苔是白的，脉是沉迟的，诊断属于中医的寒痹。他也不是风湿，也不是类风湿，就是四肢疼，摸起来四肢都是冰凉的，中医讲是寒痹。所以应用中草药的基础上加了小活络丹，一次一丸，1天2次，经过了治疗，症状得到了缓解。其实中医讲的痹症既有寒痹，又有热痹，又有痛痹，就是痹症又分了好几种，它跟淤血有关。所以从这点来说，

这个患者是 B 症中的寒痹，用小活络丹加减使用，效果是比较明显的，症状缓解以后改成常药治疗，那治疗了一个多月，症状就消失了。不能说这个病永远不发生了，但是毕竟辨证准确，用药得当，这个病就得到了缓解。所以很多关节的疾病，中医讲的痹症，可能缓解起来还有一定办法，彻底治愈那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也许这种寒痹离开了寒冷的气候，潮湿的环境，复发的几率就降低很多。所以说跟环境跟季节发病有密切关系。而这个病我们总结，其实它是病邪入于筋骨经络，寒凝阻塞了气血的运行，造成经络气血不通，所以造成了疼痛难忍。所以中医讲不通则痛，其实这不通更多是经络不通，气滞血瘀，气血运行不通，营养跟不上了，代谢产物又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所以这些都可以造成疼痛的一些病症的发生。而小活络丹可以温通经脉，驱出寒邪于体外，造成经络气血逐渐打通，气滞血瘀的现象得到了缓解，经脉通了，寒邪也去除了，症状自然就缓解了。还有一个病，现代都市人很容易得的肩周炎，应用小活络丹也可以治疗。因为有报道说，也是一个女士54岁了，出诊患有肩周炎，曾服用中西药效果都不太好，而这种肩周炎更多的说叫50肩，50岁左右，我也曾经患过这个肩周炎。患者上举身的时候不行，早晨起来穿衣服都困难，因为肩周炎疼起来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人表现出遇见温暖的环境热敷一下就会缓解一些。所以中医讲寒主收引，寒邪闭塞闭阻了经络，造成了气血流通不畅，可以出现疼痛的症状。所以遇热症状缓解，遇寒症状加重。所以这种经络不通，大夫给他用了小活络丹，每日2次到3次，因为他症状重的时候一天可以吃3次，症状轻的时候用了2次，服药以后1周他的病情就得到了缓解，半个月以后就基本不疼了。但是这个要提出一点，肩周炎也要需要辨证，有的人是因为寒，有的人是因为气滞血瘀，有的是血瘀为明显，并不是因寒造成的。所以小活络丹是对于寒痹效果是比较好的。肩周炎按现代医学说更多是为粘连性肩关节囊炎，肩关节周围炎，所以在临床上很多人都知道叫50肩，一般认为是关节退行性改变，外伤慢性劳损，内分泌的失调紊乱，潮湿的环境造成这个50肩的，好发于50岁以上的中年人，女性多于男性。所以从这点来说，用小活络丹治疗起到了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止疼，所以说症状是得到了很好的缓解。从以上3个病例我们不难看出，这3个病例都是因寒造成的一些经络不通痹症的发生。从这点来看，我们说风寒湿造成的一些痹症用小活络丹治疗起来就可以药到病除，药到病缓的目的

0: 所以从这点来看，小黄老丹的使用需要辩证，偏寒的，偏于风寒湿造成的痹症，关节屈伸不利的，用小黄老丹治疗效果比较好，而对于热症比较明显的，可能用起来效果就不好。所以我们中医说，用汤药需要辨证论治，而对于成药的使用，同样需要辨证论治。
1: 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中医看来，一切的痛症都源于阻滞不通。若将人体的气血经络调理通达，疾病和疼痛也自然消除。作为一道良方，时至今日，小活络丹依然是中医临床上治疗风湿类疾病的常用药。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现代医学研究中，人们又发现了小活络丹的哪些其他功效？我们在使用这剂良方的时候，又应当注意些什么呢？
0: 从现代科学来研究，发现小活络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是镇痛，第二个抗炎，第三个免疫抑制等药理作用。所以它对于一些中医说的或者现代医学的一些关节疾病有很好的疗效。所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肩周炎，还有一些关节的临时造成的一些痹症，都是有很好的缓解作用。而实际这些腰腿疾病，我们更多是靠预防。所以中医认为，关节的疾病一定跟风寒湿这三种外邪有关，而我们做好了预防工作，到了冬天注意关节的保暖，地处潮湿的环境做好祛湿的工作，只要防止了风寒湿三种外邪对人体的侵袭，尤其对关节的侵袭，可能你的患关节性的疾病就会很少。在使用小活络丹治疗这些疾病收效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使用应该存在的禁忌。对于孕妇、小儿还有肝肾功能不全的人，我们尽量不用，因为这里边川乌草乌还是有一定的毒性，而中药的代谢跟我们消化系统代谢、药物的代谢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肝肾负责这些代谢。所以肝肾功能本来不全了，功能下降了，你在使用它是对肝肾的一种损害。第二，不能长期使用，也就是说药到病除的时候赶紧要停止使用。第三个，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按医嘱使用。
2: 不能斗克木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战格斗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如此，他还把世界级赛事的先进技术理念搬进课堂，带进训练场，让学员直面前沿，对标一流。在祝林芳的精心带教下，一大批特战人才走向演兵场。
3: 我们教员就是要未战育人嘛，那我也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2: 从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

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

0: 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
2: 以前交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3: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的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2: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4: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郑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5: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6: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7: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6: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8: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6: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9: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6: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0: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1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1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

0: 也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

0: 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马军主持并讲话。
3: 科创高新，蚌埠高新区生物基产业基地 EPC 项目冲刺9月完工目标。
2: 解放二路下穿工程即将转战新阶段，湘韩主体施工与铁轨加固同步展开。
3: 多重红利叠加释放，端午假期消费经济实现稳中向好。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近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听取全市网信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充分肯定了去年以来全市网信工作取得的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蚌埠网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政治引领，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整合市级主流媒体、政务新媒体和优质自媒体资源，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宣传蚌埠营商环境、历史人文，持续推介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发展，不断擦亮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名片。要加强协同共治，提高舆情应对处置能力，深化网络综合治理，坚持执法普法并举，涵养清朗的网络生态。
2: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是做好网信工作的根本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管互联网原则，压紧压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网信宣传等部门要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学网、懂网、用网，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
3: 来听下一条。连日来，蚌埠高新区生物基产业基地 EPC 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繁忙，施工单位抢抓工期加紧建设，这一年产100万吨蛋白饲料的重点项目正向着9月完工、10月连调连试的目标全力冲刺。
4: 蚌埠高新区生产基产业基地 EPC 项目由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277亩，规划建设综合车间、生产厂房、库房及附属配套设施，共计36个单体。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开发运营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蒋宪涛：
5: 目前已完工26个单体，正在进行剩余10个单体的施工，预计今年9月份完工，10月底。项目使用单位丰源集团进行设备调试，待调试完成后，项目即可实现投产。
4: 在体量之外，这一项目的意义还在于产业路径的创新。项目以大豆、木薯渣、玉米渣等加工副产物为原料，通过生物发酵技术生产高品质蛋白饲料，同时连产大豆油和磷脂。据测算，项目投产后渴望形成年产100万吨蛋白饲料、14万吨大豆油、3800吨磷脂的生产能力，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约36亿元，年利润总额约2亿元。记者许梦蝶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笑报道。作为打通新老区间交通瓶颈的关键项目，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目前已进入湘韩顶推前的核心准备阶段。 随着站内铁轨防护装置安装完毕及南部基坑成功封底，这条南北向城市次干道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
3: 端午节过后，项目将启动南部顶推箱涵的主体结构施工。与此同时，蚌埠站内将会同步开展铁轨间的辅助加固作业，为后续重达数千吨的箱涵悄然穿越既有铁路线做好全面准备。
2: 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采用两孔分离式框架设计，下穿蚌埠站东咽喉区，道路全长约301米，北起淮河路解放二路交叉口，南接胜利东路航华路交叉口，规划为双向四车道的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30公里。
3: 项目建成之后，这条南北向的新通道将有效分流周边车辆，缓解高峰时段的拥堵，大幅提升路网的通达效率，成为连接淮河路老城区与胜利路以南区域的重要纽带。
2: 来听下一条。端午节3天假期，我市紧扣挥动消费品质生活部署，政企联动推出数码补贴、以旧换新、惠民菜篮子等多项惠民政策，叠加618促销节点，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势头。
4: 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市民葛苗苗来到一家数码产品专卖店，准备购置一台新手机。购物过程中，葛苗苗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的消费政策补贴，还能享受门店的购物优惠。市民葛苗苗：
6: 旧手机折价之外，还能用政府数码消费券，里外里便宜了好几百块钱。
4: 某品牌手机销售经理陈彦敏：
7: 我们现场就能完成补贴抵扣、旧机估价回收，流程便捷高效，既带动商品销量上涨，也让老百姓低成本换新数码产品。
4: 端午节期间，我市主要商业综合体开展数十场精彩缤纷的促消费活动，政企联动让利惠民，让惠民政策直达普通百姓，持续提升市民消费获得感。凤山区商务外事局办公室主任汪佳琪：
8: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落实国家两新政策，累计拨付各类促消费补贴2300万元，拉动消费超2亿元。
4: 记者丁波涛、梁新亚报道。
3: 日前，智慧传感股财聚经开区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暨蚌埠市与产教联合体人才供需对接会在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30多家的企业携1700多个岗位走进校园，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对接。
4: 招聘现场气氛热烈，学生在企业展位前驻足咨询、投递简历。参会企业提供的岗位涵盖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多个方向。蚌埠福迪电池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马俊杰：
9: 我们现在是在招这个机修工、电工一些的技工岗位。那我们这次给招聘会带来呢，有100多个工作岗位。
4: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启好：

0: 在课上学了很多关于金源制造的，然后今天来了也很多蚌埠长杆谷关于金源制造的厂，比如说宇星半导体我就比较喜欢，然后我刚才也去投了简历。
1: 本次活动采用线下招聘加线上直播带岗双模式推进，现场共收到学生简历2000多份，线上直播间累计吸引约3000多人观看，线上线下联动，充分展现了经开区企业旺盛的用人需求与高校毕业生积极的求职热情，也为校企双方深化长期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程学院院长方庆山：
2: 希望呢，同学们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为后续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记者王玉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好故镇王超委员工作室履职尽责办实事，公益服务暖民心；
5: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生鲜啤酒专项检查，筑牢夏季食品安全防线；
4: 走进中医药奇妙课堂，小记者沉浸式感悟传统文化；
5: 今日提醒，蚌医大一附院早间门诊惊喜上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固镇县王超委员工作室自2023年成立以来，始终立足基层履职阵地，聚焦民生关切，以扎实有效的履职举措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 在固镇县古阳镇站下社区，固镇县蓝天救援队发起人王超正在和同事向社区居民宣讲心肺复苏、防震避险等应急安全知识。居民殷含情：
6: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也知道了面对突发心脏骤停的人我该如何去做。今天的这堂应急课让我受益匪浅。
1: 作为县政协委员，王超在日常工作中带领队员走社区、进乡村、访群众，倾听民生、收集民意，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履职的大事。2023年11月，王超委员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成为集政策宣传、协商议事、联系群众于一体的履职平台。工作室始终秉持服务为民、履职尽责的宗旨，把公益情怀融入履职全过程。2025年，王超委员工作室带领蓝天救援队累计参与各类公益救援行动70多次，城市救援、搜救落水人员、大型活动保障，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固镇县政协委员王超：
7: 王超委员工作室将继续依托60平米的小阵地，发挥联系群众的大作用，不断拓展公益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努力打造成委员学习交流的园地、联系群众的桥梁、社情民意的窗口、聚焦共识的平台。
1: 记者朱锦成报道。
5: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气温持续攀升，生鲜啤酒进入消费旺季，蚌山区市场监管局启动了生鲜啤酒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夏季食品安全防线。
1: 此次专项检查以辖区内生鲜啤酒制售单位为重点，执法人员认真核查各经销商户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有效，并严格查验生鲜啤酒的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等，严防来源不明的生鲜啤酒流入市场。同时，执法人员还对储酒设备、制冷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确保啤酒贮存销售符合食品安全规范。蚌山区市场监管局城南所所长严刚：
8: 我们将持续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摸排生鲜啤酒销售、贮存等风险点，督促商户规范经营，消除食品安全风险。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生鲜啤酒时要留意酒体是否澄清、生产日期是否清晰，开瓶后请尽快饮用，如发现异味或胀瓶请立即停止饮用，并拨打12315投诉举报。
1: 蚌山区市场监管局还将开展生鲜啤酒产品抽检，重点检测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卫生指标，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对不合格产品依法严厉查处。记者丁进新报道。
4: 记者徐小兵报道。为期3天端午假期圆满落幕，节日期间高铁南站迎来阶段性客运高

0: 高峰。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高铁蚌埠南站客流仍居高位，为方便旅客进站候车，车站同时开通三条安检通道。
1: 为了有效缓解旅客的出行压力，高铁蚌埠南站昨天加开五列分别去往合肥、南京、上海虹桥方向的始发临客，同时加开了四列徐州东至上海虹桥、上海虹桥至西安北以及淮北至上海的途经临客。下一步，高铁蚌埠南站将会持续优化服务举措，科学的调配运力，全力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0: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市经开区在常怀卫镇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宣传节能知识宣传，引导广大居民树立节能环保意识，养成勤俭节约、绿色文明的良好习惯，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近日，蚌埠市中心医院联合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组织新城滨湖学校30多名小记者开展中医药研学活动，医护人员为孩子们科普了香囊的历史与草药功效知识，指导孩子们手工的来制作养生香囊，让青少年近距离感悟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0: 龙子湖区启动说好我们自己的节日故事家庭文化季活动，此次活动聚焦家风文明建设，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展演形式，融小家温情与家国大爱之中。
2: 提醒，
1: 来听一条有关就医方面的便民提示。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蚌医大一附院从今天起实行早间门诊，上午的门诊时间提前至了7:30开诊，相关的检验检查和药房等服务均提前到7:30。
3: 今年是蚌医大一附院连续第三年开设早间门诊，全院13个诊区、39个学科门诊时间全部前移，内外妇儿等全类别均可挂号，与之配套的相关检查、检验、药房等服务也同步提前。据了解，蚌医大一附院日均门急诊量超过6000人次，推行早间门诊可以更好地适配皖北群众早起就医的习惯，同时起到错峰分流作用，缓解日间门诊压力。蚌医大一附院门急诊部副主任秦婉如：
4: 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推出更多暖心便民举措，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温暖的区域医疗服务体系，守护皖北群众的身体健康。
3: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1: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3号是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端宇，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5: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为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行。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交易额的一半，整个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
1: 近日，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团队实现了全球首次同一神经元三模态的完整解析，相关成果已经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
0: 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摩托车整车对欧洲市场出口额约为 16.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72%。
1: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六链一展区，展会最大的核心亮点是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0: 北京时间6月21号上午8点，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傅明同场执裁，这也是第一次有三名中国裁判同时参与一场世界杯比赛的执法。
1: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了首映礼，放映过程当中，不少观众数度的落泪。影片结束之后，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该片将于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
0: 6月20号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举行，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摩洛哥演员哈迪贾·阿玛里获最佳女演员。
1: 今天，月球表面将会呈现出标志性的 X 状的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于我国公众而言，可于今天下午的17:10至19:30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
0: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近日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1: 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了医学伦理。
0: 韩国国防部日前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
0: 乌克兰赫尔松州军事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6时，赫尔松州乌控区在过去24小时内遭俄罗斯大规模袭击，25人在袭击中受伤。
1: 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当地时间19号在佛首都普拉亚宣誓就任总理。
0: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小雨转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3号是阴天。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参与。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使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

0: 出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伊斯勒克敦村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汉、维吾尔、藏族107户，363人，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大家你来我往，
1: 先家里
0: 融情相处，
1: 要多洗一会儿是吧？
2: 对，
1: 哪这么长呢？
3: 那也明咱们认识的时间长呀。
0: 日子好了，笑容多了，生活更有奔头了。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4: 喂，闺女，在忙吗？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2: 妈，知道了。
5: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6: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比较自由的生活。
7: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8: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9: 会的，会的，会的。
2: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10: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怎么了？心情不好吧？
2: 哦，没事儿。
8: 又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好了，知道了。
11: 不
8: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5: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6: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2: 不停的等，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3: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5: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4: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15: 到个东西确实是很大的力气，
16: 身体好像不受控，我有点看不见，
17: 跑都跑不动了，
18: 眼睛也看不太清，
19: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20: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21: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5: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
16: 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15: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21: 爸爸是真的老了，
15: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3: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

0: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 夏夏，
2: 月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3: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4: 自己要好好保重。
1: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2858204335 以及官方的微信蚌埠广播进行互动交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的反馈情况。6月17号，移动公司的反馈信息：市民赵女士反映电话号码被设为骚扰电话，如何的解除？反馈信息是已联系了用户，解释拨打电话的时候呢，对方的手机上的号码显示为快递送餐、广告等，是因为有人将这个号码在306安全卫士、腾讯手机管家等第三方安全软件或者手机自带的软件中标记成了快餐、送餐以及广告等造成的。可以关注微信服务号码号服务平台，找到号码标记、标记查询服务选项，输入手机号码后查询在哪些平台被标记，查询到哪些平台被标记以后呢，可以通过相应的平台解除就可以了。申先生反映家人的卡都绑在了一起，收费太高。信息反馈已联系了用户核实，因用户名下两张副卡的优惠期已到，已重新参与优惠活动，并解释整体套餐资费的情况，用户表示已知晓满意。还有王女士反映手机卡坏了，当初是爱人办的，现在呢她是在国外，是否能用她的身份证复印件补办？反馈的信息是已经联系了用户，按查询解释需用户提供二代证件，需通过身份识别、设备识别才能够办理，需留存证件影像，如需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同时出具机主和代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以及能够证明机主具有委托补办卡意愿的委托书到营业厅来办理，或者是登录中国的移动 APP 进入线上补卡界面，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码、补卡手机号码、邮寄收件人联系方式以及相关的地址信息，并上传身份证正反面和正面的免冠照片进行系统查询后，通过物流渠道向客户配送手机卡，用户表示认可满意。好的，以上就是反馈的相关信息。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上线的嘉宾有蚌埠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志明。你好，牛局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好，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顾成伟、市政园林管理科科长王阔以及执法指导监督科副科长张驰，欢迎各位上线嘉宾。哎，你好，牛局长。那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个话题，就关于防汛方面的相关话题了。那我们都关注到哈，这两天这个雨天还是比较多的。那我市的这个降水和这个汛期，它有怎样的一个特点？
1: 嗯，好的。蚌埠呢，处于这个沿淮城市，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重点那个内涝防风险城市之一。另外，就是我们淮河流域的我们主汛期，一般就在每年的6月到9月期间。蚌埠呢，我们全年的降雨量大概在900多毫米，910毫米左右。然后呢，其中60%就是集中在主汛期，所以我们的降雨这个汛期的雨季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就是淮河呢，就是蚌埠地处淮河的中游，上游呢比较陡，到下游呢坡度相对来缓，整个的泄洪来讲，应该讲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整个呢外水来过之后，对于城区防汛排涝的压力还是有一定存在的，所以城市排汛防涝工作压力目前来讲还是比较重的。
0: 嗯，目前还是压力还是比较重的。刚才呢，我们接到了一部热线电话。你好，邱先生，有什么需要反映的？
2: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刷到，就是大润发旁边的地下人行通道要做升级改造，就是打算把原来棚子换个造型，是吧？就是当时我也在就是那个平台上参与了投票。我觉得这样的征求方式很好，希望以后这样的投票能多让我们老百姓参与参与。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四方四正的那个灰色全玻璃的方案，简单又大气，能不能按照这个方案来改造这个盆子呢？
0: 哦，刘局长，这位邱先生反映的是在大润发的下穿通道

0: 好，需要进行一个改造升级。那这位热心的观众听众呢，也是提出了一些个人的一些意见建议。
1: 嗯，好的，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关心。你关注的这个大润发地下通道的改造，是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凤阳路白改口项目里面的一个节点。前期在这个项目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为了充分征求市民意见，我们采取了网上公开征集意见的形式，对这个整个通道改造的方案进行了一个公开征集意见。通过征集过以后呢，市民呢对这个通道改造的还是比较关心的。就是刚才这位市民反映的，就是讲采用的这个比较大气的回击方案，也是其他广大市民所认可的。所以我们会按照这种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征集的意见，整体来进行一个改造，这个方便这个市民出行。另外呢，我们会后期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我们会充分的发挥这个市民的这个智慧，我们会充分征集大家的意见，让大家共同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对。
0: 嗯，好的，谢谢这位先生的积极的参与，也感谢能够提出这种宝贵的意见建议。牛局长，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蚌埠市的这个降水和防汛的一些相关的特点哈，就提到了六到九月份这四个月的降水量可以说是占到了整个全年的60%以上，可以说我们的这种防汛的压力还是不小的。那我们城管局在今年的整体部署以及责任落实方面呢，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每年的城市防汛工作应该是也是城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每年这个雨季的时候来保证这个市政设施安全运营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在汛期来临之前，我们做到是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的原则。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就下发了一个就是对于全市的一个排水设施进行一个排查一个通知，及早发现一些安全隐患和一些堵点和一些这个需要整改的地方，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市政设施，特别是我们的排水设施，在雨季汛期来临之前的时候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对于摸清堤溯，还有以我们所有的管网和一些排涝泵站，还有把我们的水体收纳水体进行了全面一个排查，摸清堤溯。另外一个，对于历年容易出现积水的一些风险点，比如说我们这个淮上区的这个大金桥北，去年应该让在雨季的时候出现的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东海大道里角地方，应予加强一个密切的一个观察。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排查出来问题，督促相关单位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整改。同时呢，我们城管局也会全程跟踪，把整个整改情况进行一个梳理。另外一个，确保这个我们之前出现的溢涝点最大化的一个减少一个积水的一个风险。比如我们在排查这个有些路段管网的时候存在着一定的一个工程措施一个缺陷，我们会及时的跟各个区里面谋划项目，进行一个工程措施进行一个整改，确保这个排水能够及时排得出去。对，
0: 可以说我们整体的部署工作哈是做得非常扎实非常到位的。那具体到管网还有泵站这些关键的环节关键的节点设施，我们在汛前的排查整治工作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内容呢？
1: 针对这个因为排涝嘛，污染涉及几个方面，一个是末端的一个排涝站，第二个就是中间的管网收纳。所以在管网这个排查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这个计防手段，另外一个就是讲利用这个人防加计防的措施，采用现在就是讲叫内窥镜，就是我们的 CCTV 对一个排水雨水管网进行一个就是讲做一个体检，对它的一些管网的通畅情况和堵塞情况和病害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梳理。截止到目前的累计完成疏通管网的都800多公里，另外一个清的雨水井2.65万座，还更换了一些破损的井盖和发现一些井盖座错坏的，还有特别是对一些引井进行了一个防水网的一个补装，防止雨季出现这个积水的时候井盖顶脱的时候会对群众的出行造成一个安全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泵站这一块进行全面一个排查体检，重点在排查什么呢，就我们泵站的一个集电储备设施和配电设施，还有我们的双回路，要确保就是在极端天气情况下泵站能够及时将积水抽出去，是吧，能够抽得出去，
0: 就相关的设施设备一定要顺畅保持哈正常运转。
1: 对，
0: 好的，那个刘局长，接下来哈我们继续接部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宋女士，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哎，你好，刘局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住在那个金淮菜市场上面蓝亭花园的，然后呢，因为上面的违建导致我们家那个北面的墙基本上现在就是已经没办法，就是全部都沤烂了，就是墙皮已经掉的全掉完了，然后。

0: 我现在做防水，找师傅来看了，做防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们跟他楼上也沟通过，然后就是他们不理睬。
1: 你好，宋女士，刚才哈，我们听了一下，他提到了这么一个方面哈，就是说在新淮菜场上面有违建，然后造成了墙面漏水，无法进行维修。刘局长，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解决？
2: 这个我们请张志科长来回答一下。
3: 哎，你好，那个宋女士，您这个情况我这边给您记录下来，然后我们这个下线第一时间，这个会同属地的城管部门一起到地点去看一下情况，然后尽快的去给您解决这个事情，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部热线电话。你好，王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反映？
4: 我这个家住在大石渠路，大舞台。
2: 大舞台。
4: 这个华安电信公司楼上，华安电信公司的大门的东侧，这个有大树，这个树很高，四楼，超过我的四楼啊。它这个跑一刮风啊，那个树叶就扫到这个，就。扫到我的窗户玻璃，搁南面全部是玻璃的。你要把窗户弄烂掉了，要刮大风。窗户玻璃弄砸烂掉了，我这家伙就不能待了。
1: 王先生，您的诉求我们听明白了。您是住在大舞台，华安证券楼上有一棵树这个树比较高有四层楼那么高影响到他们家相关的一些像采光呀，包括有安全隐患在内。那像牛局长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解决？
2: 好的，就是市民你反映的问题下线过以后，我们这是那个园林部门，然后和区里面一块到现场去，对于这个树木如果是真正对生活造成了影响，我们采取一些修剪的措施，来避免因为这个树对这个周边居民群众的生活造成影响。
1: 好。那这位先生，包括刚才那位宋女士这两个问题都必须要到现场来看具体情况，然后具体然后再进行一个处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你好，李先生，有什么需要反映的？
5: 哎，
1: 您好。
5: 你好，
1: 请说。
5: 我家解放四路立交桥，天天到傍晚四五点钟，你家卖东西给那路堵那个。
1: 解放路立交桥。
2: 桥下。
1: 桥下。
5: 就桥下那个解放路桥下。
1: 好。
5: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
1: 问题
5: 你看。上外路就换了一边走门口，上外路跟公园路穿了，人家都成卖东西地方了，卖吃的。现在上午十点多钟和傍晚五点多钟。
1: 好，这两个问题
5: 两
1: 个问题，这位先生反映的问题有两个，都是有关于就是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
5: 了。对对。
1: 那牛局长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去处理？
2: 好的，这个李先生你好，感谢这个对城市管理的一个关注。好，你反映两个问题，一个呢就应该是胜利路解放路一条桥下面人行通道的那个占道经营，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占道经营。我们市里面也正在进行这个占道经营进行整治这一块呢，请那个张志科长来说一下。
3: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那个您反映这个两个问题呢，确实是我们城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了一些难点和堵点，这个我们也确实承认，还有我们工作呢确实还有一定的这个不足和欠缺，但是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一直在加大力度去开展这个占道经营整治工作。刚刚您说了这个解放路立交桥确实这个是长期形成了一个城市的痛点和堵点，这样您这个情况我也了解，这个下线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这个蹦山区和龙子湖区的城管部门，对您说的这两块区域这个再进一步的加大力度去清理他们的占道经营整治。好。
1: 好，感谢张志科长的耐心的解答，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7: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8: 但是保家卫国是爱国。
9: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但是保家卫国是爱国。
9: 爸爸，那 我。

0: 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2858-204335 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进行互动交流。牛局长，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哈，就是说在整个防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相关的设施需要维护好，需要保持它的正常运转，同时这个相关的防汛的物资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
4: 对，因为这个防汛这一块应急物资储备，我们市区两级对于一些应急的一些机棒，包括一些防汛物资材料进行了一个充足的备足，包括我们的发电棒车都集中的进行一个发挥这个应急的这个作用的。
3: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当下有很多提到了哈，智慧城市建设哈，那针对这种强对流天气，极端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有没有采取这种智慧化城市管理的方式？
4: 这个在防汛工作中，我们也采用这个互联网加的一个模式，特别是用于智慧城市建设中，我们一个充分利用生命线工程。生命线工程主要呢是在我们的一些低洼路段、泵站和一些我们的管网里面设置一些液位计和传感器，提前预知就是一些液位，另外一个给我们通过这个一个演算的计算的方式，把这个整个城区积涝点进行一个提前预知。提前预知过之后，我们会把一些的防汛应急的力量进行一个预置，一些我们的应急棒车和人员，如果这片风险区比较大的话，我们会在提前的把一些人员、机械、设备全部布置到位，这样能够第一时间大大的提升一个我们的这个效能。另外一个，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联动平台，与气象部门、应急部门，包括我们交警部门进行一个联动。当出现这个一些降水比较集中会出现风险点的，我们提前跟各个单位进行一个联动过之后，会集资的一些预知力量进行一个现场一个防护。确保这个能够这个防护的及时到位的。
3: 嗯，那我们来说说哈，如果真的天气哈就是出现异常，出现了大暴雨，出现了积水，出现了内涝，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方案预案出台？
4: 嗯，这个应该我们是城市里面，我们每年城区会进行这个应急预案的一个修编，应该讲就是修编的主要还是一个是应急预案的一个启动和一个市区两级的联动。所以我们在这个处置的方式是市区两级分级响应的，当出现这个预警天气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提示各个辖区，包括我们市级部门进行一个责任的一个提前预置，碰到一个防护。另外一个就是物资储备能到就到，另外一个我们防护部位24小时安排专人值守，特别是我们这个重要低洼路段下穿犁角两边易积水的地方，我们会采取什么专人专车进行24小时值守，确保就是一旦出现强降雨天气出现了积水，会车辆和行人不要误入，确保安全。
3: 对，好的，刚才我们就聊到一些积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咨询一下，也是很多市民朋友特别关心的，就是近些年咱们城区因为有了积水，所以呢他们更关心相关的设施，尤其哈排水防涝的相关的工程的项目，目前的效果有没有？
4: 城市这个我们城区里面管网的，因为特别是老城区建设年限相对来讲比较长，另外一个按照新的现在的极端天气，包括我们暴雨强度公司的一些计算，我们的管网的这个排涝能力还是有欠缺的，还存在着短板的。所以我们这些年近年以来，我们实施了这个防汛排涝一期工程、二期工程，还包括我们去年实施的涝水泵线，就沿解放路几个大通工程，目的就是什么？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管径小不能满足排涝要求的问题，第二就是打通一些断头管网的问题，就确保这个不出现长梗阻。第三个呢，还是什么一个提升我们的这个联动能力，就是像对一些几个排水区分区的中间用管网相互连接，这样的话能够互调互用，还有一些对一些排涝通道进行拓宽，一些增加一些排涝的一些通道，能够尽快的将城区的雨水尽快的排入到水体，解决这个我们的这个内涝问题。另外就是目前我们市本级也谋划的这个排涝三期项目，然后重点解决东海大道、万达，包括我们这个新航线路、湖山， 还有我们的迎宾大道燕山路和机场路这一边，以前出现容易出现遗涝的一些风险路段。
3: 嗯，
4: 况且呢，近几年我们也充分利用上级的政策支持，然后谋划项目，通过上级资金的一些支持，来个补齐我们排水管网的一些短板，来更提升我们的城区的一个排水防涝能力，能够保证就怎么在标准降雨下不出现大面积积水，超标准降雨下能够保证城市安全稳定的运行，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
3: 嗯，我们在管道的改造方面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张先生。
5: 哎，你好。
3: 嗯，有什么需要反映？
5: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看去年这个红叶路在改造的时候，把这个原先的这个人行道改成了这个彩色的这个沥青路面，觉得这个又美观又实用，就是想建议一下以后的在这个道路改造的这个过程中，能不能都采取这种方案呀？
3: 嗯，好，这位张先生反映哈，就红叶路的这个人行道改为哈，就是一种沥青路面，而且呢，他感觉这种效果非常好，可以采取或者是可以进一步的推广。那就这个问题，丁局长，
4: 感谢张先生对城市管理工作的一些关心和关注哈。其实，红叶路改造过程中也是像刚才那个邱先生反映的这个，大润发通道是一样的。我们在改造前也是被一个方案进行一个市民一个征集意见。另外一个呢，就是也结合这个道路通行的一个特点嘛，将我们红叶路的以前的这个人行面板砖铺装改成沥青路面，在一些这个路段呢也进行了一个彩化，这样的话呢就能一个提升这个一个景观效果、城市功能品质。另外一个呢，也提升了市民出行的一个舒适感。在后期的道路市政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会这个结合实际情况，对一些具备条件的路段，也会采取一些进行一个局部改造，来提升这个城市功能品质，来满足市民出行的要求。
3: 因为针对红叶路这一块呢，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经常会经过那边。相对来说呢，这个地方呢，它改造了以后，整个环境的整体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嗯，而且我听到身边朋友也是表示一致的肯定的。好，那个牛局长，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相关的排水防涝工程的项目的相关情况哈，那我们能不能结合历年的防汛的处置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还有哪些短板，下一步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4: 嗯，好的，这个结合城市体检，还有我们这个城区排水防涝体检，我们对一些全市的一些排水系统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排查一个梳理。另外一个结合就是我们排查梳理情况，对于我们这个老城区和局部路段，这个排涝能力不能满足新的这个排涝要求的，我们要梳理进行一个编制项目、优化项目，进行一个逐步一个提升。我们打算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持续提升这个设施的提升升级。包括我们这个排涝三期会对我们这个现有的烟淮的把着泵站，还有我们现有的城区的立交泵站，一些集电设施，我们的泵站的一个提升，这个抽排能力进行一个全面一个提升，确保这个设施能够满足这个提升这个排涝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这个隐患的一个动态清零，我们这个每一场大雨对我们都是一种检验，特别是昨天晚上这个下了一夜的雨，我们凌晨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人员对全市城区的一些以前易出现积水的一些风险呢进行一个排查，是不是发现就是我们的排涝项目或者我们工程项目达到了一些效果，或者哪还存在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进行一个这个复盘，能够满足就是讲下一步为这个动态的一些清零和一些隐患的一个消除提供一些这些依据。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充分这个发挥这个智慧城市，结合这个我们这个六网建设里面我们地下管网，还有包括我们那个智慧的一些城市建设，把一些我们的具有这个传感感知能力的一些这种算力融入到我们这个城市的管理过程中，特别是我们的防汛排涝的一些过程中。第四个就是还要建立一个长效管理机制，形成一个防汛排涝的一个市区两级联动的一个长效机制，对于这个整个排水防涝形成一盘棋，全面应对一些后期可能发生的一个极端天气，确保城市安全度汛。
3: 嗯，好的，那个因为时间问题啊，我们再多问一个问题啊，就关于东海大道那个解放路下穿这一块。我记得往年的时候，这个地方一旦是到了极端天气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出现积水，一旦出现积水哈，这个交通这个是属于主动脉了哈，它就没法正常的通行了。那这个问题今年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措施？
4: 这个东海大道下穿里边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节点。另外一个在前期，特别是2018年出现最严重一次积水的时候，交通中断了48个小时。当时产生积水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下游，刚才讲的就是排涝嘛，下游通道不通。 绕行比较远，7公里多。后来我们通过工程措施啊，在这个月明。

0: 我们新开了一个排涝通道进龙湖，这样的话就能供排涝的长度缩短了4公里多。另外，我们把现有的机棒进行了一个提升能力的提升，从1.6秒每立方每秒提到这个3.1，就翻了一倍。另外一个呢，我们采集节外水，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工程措施啊，一个是南部来水，我们通过一些火塘一路的一些向涵截流，把这个进入下川的外水进行一个截入。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泵山区正在实施的兰陵路下川和这个兰陵路这个排水通道打通，这样的话就是把从北部过来的水通过接入的这个兰陵路进入，直接进龙湖，避免这个进入下川这个地窖范围，这样的话能够大大的这个减少这个下川地窖的汇水面积，这样的话能够减少这个下川地窖应该讲，从今年前期上游的检验，还包括后期，我们会一个及时关注。另外一个做好这个安全防护，这个防止出现那种特极端的天气下，一旦积水过之后，要保证第一个交通能够绕得开。第二个就是讲这个安全要做到无死角。那要确，对，要确保这个把防护起来，确保这个行人和车辆的误入，对。
1: 就等于我们是采取了一系列相关的措施。那现在还有1分多钟，我们继续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王先生。
2: 喂，
1: 哎，您好。
2: 你好。
1: 请问有什么诉求？
2: 我现在就是刚才汇报问题，就我们长路东二三村的院里打，我们院里打个棚子，卖饭，晚上都吵得俺们老年人都睡不着觉。都卖11、12点钟。
1: 好的，这位先生反映的是东海
0: 三村
1: 小区哈，东海新村哎，出现了一些那个违建哈，然后出现了一些经营类的一些项目在里边。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0: 好的，王先生，这个下线过以后，我们这个立即到带着下去到现场去看。如果就是对于一些真正的是一些违法占道的行为，我们进行一个清理。
1: 好了，这位先生啊。刚才哈，我们局长哈也特别指出了哈，这个我们要到现场来看具体的情况，针对具体情况来进行哈，来相应的处理。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牛局长的详细的解答，同时也感谢我们参与直播的各位嘉宾朋友的积极参与。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咱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
5: 你下来开发了，禁止连夜执法。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6: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